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了解今天的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近期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新动能加快壮大，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虽然仍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后劲儿持续增强。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之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又清醒看到存在的问题。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要深入分析思考，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经济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备研判增量政策，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力，着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强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要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培育更多新产业、新赛道。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要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持续做强实体经济，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发挥专业优势，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

关注下一条信息，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超2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8.5%。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

关注下一条新闻。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之下，目前我国外贸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态势，取得了增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深入人心。目前有不少朋友开始喝姜茶泡姜水，然而宁波市中医院中医经典治胃病中心主任中医师刘鸿飞提醒大家，生姜虽好，但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盲目服用反而呢会适得其反。李先生今年30多岁，平时很注重养生，入夏以来他感觉身体困重乏力，自认为湿气比较重，便想到用生姜来调理。起初他尝试了吃姜粉，平时呢也用姜片泡水喝，吃完之后人确实舒服了一些，精神上也来了很多。尝到甜头之后他加大了用量，结果没过几天脸上开始爆痘，并出现口臭便秘等症状，持续数日不见好转，他才来到宁波市中医院就诊。一进门李先生就懊恼地说，医生啊，我好像是吃过头了。刘鸿飞接诊后判断患者本质上是上火了，姜呢是好东西，但是过量就会出问题。他说这种情况稍微开一点清火的药就可以了。那么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有科学依据吗？答案是有的。刘鸿飞说，这句谚语背后蕴含着中医天人相应的核心思想。从中医角度来看，夏季人体阳气偏于未达，部分人群体内阳气相对不足，加上人们贪凉饮冷，长时间吹空调容易导致寒邪内侵，此时适当吃姜可以温中散寒，助阳生发。冬季人体阳气内敛，胃中烦热，加上进补较多容易积食，此时吃性凉的萝卜可以清热消食，行气导滞。一冬一夏，一凉一温，正是顺应自然变化调节人体阴阳平衡的体现。刘鸿飞表示，姜既可入药也可做食材，初次食用应从小量开始，比如少量泡水试探着使用，观察身体的反应。刘鸿飞表示，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谚语本质上体现的是冬病夏治的理念，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治。冬病夏治是借助夏季阳气旺盛的时令特点，对于冬季易发或者加重的疾病进行调理，而内热较重湿热体质的人就不适合。他说，姜性味辛热，能助阳发散，对于微微怕冷的人更为适宜，但湿热体质火气偏重的人食用之后上火率会大大的增加。养生讲究适度，用药用时达到八九成效果时就该停止，让身体自行恢复。一个养生方法是否适用，身体的感受会给出最直接的答案。那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适合吃姜呢？儿童是否适合食用生姜，需要结合年龄、体质等情况判断。部分更年期人群可能存在阴虚阳亢等体质特点，过度的进补并不一定适合。小孩和老人最好在医生指导下决定是否吃姜。对于不适合吃姜的人，可以选择泡脚等其他养生方式，借助阴阳互根的原理引火下行，同样能够起到调理的作用。不管哪个季节养生，都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切忌过头。不了解自己又何谈养生呢？选择适合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关注下一条新闻。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越认真减肥效果却越差，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体重很快反弹，体力越来越差，还容易生病，心想啊，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怎么又胖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问题不在于你不够自律，而是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本身就是无效的。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不正确的减肥道路上努力，越勤奋结果越差，
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情况，就是因为很多流行的减肥方法减掉的并不是脂肪，而是健康。今天我就和大家盘点一下五个很流行但是无效的减肥行为。第一个无效减肥行为，只吃素不吃肉。在减肥道路上，有些人至今仍将肉类视为大忌，这种观点实在不可取。吃得太素不仅不利于减肥，还损害健康。首先，素食并不一定低热量，像地三鲜、干锅土豆片、鱼香茄子，或者油饼、油条、麻团，甚至糕点、饼干、甜饮料都是素食，但它们却都重油、重盐、重糖、高热量，常吃这样的素食呢，必然影响减肥大业。其次，吃太素可能导致代谢率下降，饮食当中缺乏来自肉蛋奶类食物的优质蛋白，如果豆类等植物蛋白摄入也少，时间一长可能会导致必需氨基酸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效率下降，蛋白质总量入不敷出，可能引起肌肉流失，基础代谢率下降。在同样进食量和运动量之下，基础代谢率越低，减肥效果就越差。最后呢，吃太素不仅会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的不吃肉，那些主要来自肉类的营养素，比如说血红素铁呀、维生素 B 呀、锌啊、优质蛋白、钙等，就会缺乏，容易引起贫血、骨质疏松、免疫力下降等。同时，过度素食还可能因为饮食结构不平衡，导致脂质代谢异常。如果缺乏胆碱，可能影响极低密度脂蛋白合成，使甘油三酯无法从肝脏运转，而在肝细胞内堆积，蛋白质摄入不足可能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缺乏欧米伽三脂肪酸，吃太多碳水化合物引起胰岛素抵抗，都是有可能加剧这一个过程，诱发脂肪肝的。无效减肥行为之二，不吃主食。如今啊，不少人将不吃主食视为健康新时尚。然而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机构建议，人体主要50%到65%能量供给来自于碳水化合物，同时碳水化合物还是大脑的主要能量来源。长期不吃主食可能会增加蛋白质消耗，不仅降低基础代谢率，增加减肥的难度，还会引起皮肤毛发干枯、月经紊乱、免疫力下降等问题。而且呢，这种方式可能会激发人们对于高碳水食物的渴望，在恢复饮食后很容易反弹。有研究发现，低碳水饮食组在减重初期体重下降呢，比低脂饮食组更快。但是，一年之后，两组体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并且低碳水组更容易反弹。

效减肥行为之三，迷信零脂肪零糖的食物。有一些朋友认为，只要买食物的时候注意选择零脂肪零糖的食物，就能够大大提高减肥效果。这个观点啊，有一些片面。首先，零脂肪零糖并不是完全不含脂肪和糖。第二呢，即便脂肪和糖含量很低，依然可能高热量。如果一种糕点零糖零脂肪却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热量呢依然不会低。无效减肥行为之四，少喝水。不少人忽视了减肥过程当中饮水的重要性，甚至因为怕喝水多引起水肿，体重不降，刻意减少饮水量。其实这种做法弊大于利。一方面，饮水可以通过促进脂肪分解帮助减肥，还对提高基础代谢率有着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呢，充足饮水还可以提高运动锻炼的表现，并增加运动过程的能量消耗，而坚持运动又能增加肌肉量，拉高基础代谢率，从而形成减肥的正向循环。建议大家每天饮水量达到2000毫升。无效减肥行为之五，只运动不控制饮食。很多人觉着呀，哪怕我胡吃海塞，只要大量运动就能减肥，这个错误观念导致他们减肥总是不成功。简单的算一笔账，跑步半小时大约消耗300千卡左右的热量，一块100克的小蛋糕热量大约为350到450千卡。辛辛苦苦的跑半个小时，几口吃完蛋糕就能让能量缺口来消失。另外呢，运动之后，人们往往对于饮食更加的宽容，更容易选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会不自觉地减少其他热量的消耗，比如做家务、走路通勤等。但这些并不是说运动不重要啊，坚持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消耗能量，更在于提高体能、改善心肺功能、降低内脏脂肪、预防慢性病以及提升基础代谢率，为细水长流的健康减重奠定基础。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5: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4: 哎，我爸来电话了。
6: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4: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7: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8: 喂妈。
9: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8: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0: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原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5规划，文件提出扩大养老消费事关咱爸妈的养老生活，未来五年咱国家有什么安排呢？爸妈想要更适合他们的服饰食品咱安排，将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鼓励研发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要求的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探索建立研发产品服务认证制度，完善老年用品、养老服务等领域国家标准。爸妈想要更方便的养老服务咱也安排，将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职称、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支持依法依规按需利用控制场地改扩建养老机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引导养老服务机构通过连锁化运营等方式进入社区，以社区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提供服务。爸妈想要更优质专业的养老服务咱也安排，将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养老服务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建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爸妈想要培养新爱好，老有所乐，咱还要安排，将有序发展社区学院、市民夜校、老年培训，扩大老年助餐、照护服务、银发旅游、康养旅居、老年教育、养老金融等多元化服务供给，将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推出一批银发旅游等特色化的主题列车。关注下一条新闻，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战武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韩战武作出逮捕决定。近日，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韩战武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韩战武利用担任中国机电设备招标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司长、办公厅主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注下一条新闻，这一条新闻的题目叫做民俗恐怖折射乡土文化传播困局，来自于人民锐评网。当纸人、冥婚、荒庙、蛊惑等意象频繁跃上各大文娱榜单，民俗恐怖俨然成为当下的流量密码。从早期的纸嫁衣、烟火等游戏打开市场，到如今各类的乡野民俗悬疑剧集扎堆上线，大量的作品剥离了文化内核，以恐怖为卖点，拼命堆砌惊吓桥段，硬生生地将中华乡土民俗推入了恐怖谷。这种逮着民俗只做恐怖文章的路径，折射出民俗与乡土文化在当代传播中面临的困局。民俗从来不等同于邪祟怪谈，作为乡土文明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民间祭祀、岁时令节、地方信仰扎根于民众的生产生活，其内核是慎终追远、驱邪向善、祈福安民。清明祭祖寄托着对先祖的感念，端午悬艾意在护佑安康，各地庙会乡俗承载着邻里温情与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即便民间传说里的鬼神叙事底色也多是劝善惩恶的朴素的道德教化。然而当下不少创作者走上了单向度恐怖化的捷径，无需深耕史料，不必挖掘人文底色，只需提取民俗里的小众诡异符号，拼接惊吓镜头，便能快速产出作品撬动流量。这种功利化改编直取恐怖之行，抽空精神内核，将厚重的乡土文化简化为吓人的工具，看似活化传统，实则是买椟还珠。片面恐怖化的隐患不容小觑，长期浸泡在荒村、冥婚、邪庙的惊悚叙事当中，许多的年轻人容易默认民俗等于封建曹播、诡异邪祟，分不清民俗信仰与猎奇怪谈，进而消解非遗传承的群众基础。这一类的恐怖叙事刻意放大偏僻村落、旧式仪式的阴暗面，淡化民俗里团圆守望敬畏自然的温暖底色，给乡土文明贴上了阴森诡异的标签。作品放大乡村落后民风诡异的刻板印象，制造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认知隔阂，甚至变相鼓吹文化偏见。更值得警惕的是，巫蛊、阴祭等已是被时代摒弃的腐朽，借文娱作品借尸还魂，无形当中冲击公序良俗的底线。走出民俗恐怖化的困局，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创作者当跳出猎奇套路，深耕民俗史料与地方文史，挖掘传说背后的时代背景、民众生存状态与人文情感，让民俗回归其承载的生活智慧与情感的温度。平台呢，也要优化算法推荐，减少惊悚猎奇类的内容流量倾斜，给非遗乡土温情内容更多扶持渠道，引导受众审美向度。学界与非遗保护力量应深度介入文娱内容前置把关，建立创作顾问机制，从创作源头把好文化底线。中华民俗绵延千年，核心底色是烟火人间的温情与向善的追求，唯有打破恐怖谷的茧房，还民俗以本来的面目，才是对传统真正的活化与传承。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人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对拟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信息进行公示的公告，拟发布12个新职业，并将信息面向全社会公示。拟新增12个新职业为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从事船舶航行岸基安全保障、设备技术管控、营运合规监督、防污染管理、应急处置及安全管理制度运行监控的工程技术人员。二、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实验动物繁育体系构建、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质量标准制定、实验工程设计、技术研发推广的工程技术人员。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S 表示数字职业，从事数字孪生技术研发、规划设计、工程实施、调运优化及运行维护的工程技术人员。第四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使用遥

可持续发展规划管理工作的人员。七、微电网管理员，使用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等，监测、预测和分析微电网电力数据，制定、执行微电网运行策略，实施并离网切换、并网和孤岛运行、黑启动，分析和评估微电网性能的人员。八、运动数据分析师，从事体育运动数据收集、清洗、挖掘、分析、编制并应用运动表现分析报告的人员。九、制香香艺师，以天然香材为材料，通过原料甄选、炮制、合方、成型、窖藏等技艺制作香制品，进行香艺艺术实践与传播工作的人员。十、氢燃料电池制造工，使用搅拌、涂布、热压、激光切割、测试平台等设备和工具，处理材料、制备部件、组装、调测氢燃料电池堆和系统，制造氢燃料电池的人员。第十一，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使用频谱仪、卫星信号模拟器等仪器、设备和工具装配调试卫星导航设备的人员。十二，电解水质清工，操作整流柜、电解槽、气体干燥净化装置、压缩机、储氢罐等设备，进行波动电源调节、原料制备、氢气生产、分离提纯、储存、输送等作业的人员。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期多地公安机关连续查获酒店、民宿客房内被隐匿安装针孔摄像头的案件，引发了关注。偷拍黑产如何运作呢？公众该如何防范呢？乱象又该如何治理呢？2025年8月，公安部统筹部署多地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一个跨境偷拍敲诈的团伙。经过查明，自2025年7月起，主犯朱某平等人在境外打着跨国高科技公司招聘的幌子，通过境外通信软件招募境内人员，到酒店安装偷拍设备，偷拍隐私视频，并窃取酒店登记的住客信息之后，实施敲诈勒索。公安机关查处的多起案件揭露偷拍黑色产业链运作的模式。在设备部署端，团伙内部分工明确，有人专门负责指派安装工流窜各地，进入指定酒店、民宿等住宿场所，实施偷拍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并将拍摄画面接入内容传播平台。为逃避打击，安装工们常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入住酒店安装，他们往往会临时雇用不知情的枪手，或者勾结内鬼开房，再由专业人员快速完成摄像头的调试。为追求更好的偷拍效果，不法分子往往会选用品牌摄像头，单套成本可达上千元。办案民警分析，由于前期的投入较高，一旦设备短期内被发现，成本难以收回。因此，黑产各环节在设计和运作上极力追求隐蔽，以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熟悉这类案件的一名民警表示，为降低风险，黑产各环节设计了较强的隔离性，改装的不认识安装的，安装的不认识敲诈的，这种横向隔离导致各环节之间难以证明主观共谋，给后续司法定罪环节加大难度。而在内容变现端，有的不法分子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非法直播平台，并对原始画面进行二次剪辑上传。这些泄露隐私内容不仅被用来谋取非法利益，还被当作诱饵，为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引流，滋生多重违法乱象。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售卖偷拍设备更为隐蔽，偷拍行为更难察觉，给打击治理带来新的挑战。虽然针孔摄像头等关键词已经被电商平台屏蔽，但记者调查发现，买卖双方通过迷你防窥、高清无线、远程摄影等词语在二手交易平台

暗度陈仓。如果私聊问有没有小的，我们就心照不宣。这是一名涉案网店店主供述回答的。为了逃避打击，一些不法分子采购合法的随身拍记录仪，将其改造成极易隐藏的微型偷拍设备。多名办案民警发现，随着摄像头技术的更新，实时联网直播、自带上网流量卡的所谓无网无电新设备，让偷拍行为更加的方便，更难察觉。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增强摄像头的隐蔽性，在镜头前加装反光装置，酒店、民宿的工作人员如果不仔细检查，即使用手电筒照射也难以发现。一些设备被藏在空调出风口之内，设备本身功耗很低，发热很小，又被空调的冷热气流迅速吹散，热成像仪也难以捕捉到异常的热点。此外呢，一些中小酒店、民宿的排查力度不够，比如在东南沿海某旅店城市走访，在一家颇受欢迎的老建筑改造的民宿里，经营者虽然自称购买了信号检测器，但是因为从来没出过事，仅依靠店长不定时的抽查，并没有形成标准化的退房排查制度。目前，公安部已经建立打击整治窃听窃照违法犯罪专项工作机制，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特别是针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酒店偷拍等问题，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坚决做到露头就打，强力整治。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的歌。白小白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快手平台主播。他早年生于普通家庭，自幼热爱唱歌，通过自学和直播积累粉丝。201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你说这样分手》，正式开启了音乐的生涯。作为吉林省青年扶贫大使，白小白多次参与家乡的公益活动，用影响力为家乡代言。他以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和真实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其作品兼具流行性与情感共鸣，也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白小白的几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他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发行于2020年4月17号。这首歌以深情而坚定的歌词，通过风、太阳、云、江水等自然意象，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成为婚礼现场和情感表达的热门歌曲。白小白也凭借着这首磁性的声线和真挚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演唱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得忘不舍》，是歌手白小白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情歌，由林华勇作词作曲，发行于2020年1月份。这首歌以深情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爱而不得忘而不舍的复杂情感，也成为表达情感纠结的热门歌曲。

再见那天，我们连话都没有说，隔着人海，隔着岁月，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你是我的执念，是我深藏的柔软，也是我一生的遗憾。错过的风景再也无法补全，就像白小白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终究是错过。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类节目《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白小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白小白演唱的《最美情侣》，发行于2017年4月4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最美情侣》当中。这首歌曲以甜蜜浪漫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描绘了情侣之间相互陪伴、宠溺的美好画面，成为表达爱情的热门歌曲。这首歌呀，也让白小白凭借词曲在快手平台迅速走红，成为其代表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白头之约，定三生，红叶盟誓，永不分。愿所有相爱的人以爱之名共度余生，风雨同舟，甜苦共尝，就像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一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何在去世后捐出了600万美元？罗纳德·詹姆斯·里德，著名慈善家、投资者、加油站工作人员。对于那些熟悉里德的人来说，关于他呀，并没有太多值得提的事情。他的生活一直平淡无奇。李德呢，曾在一家加油站做过25年汽车修理工。38岁的时候，他花了1.2万美元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然后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李德于2014年去世，享年92岁。就在那时，有豪车的人以为自己获得了尊重，而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幻想自己有了豪车后的感觉。杰克是某高档酒店的一名泊车员，每天要为客人停泊各种高档汽车。很多时候哎，他接待的都是玛莎拉蒂、法拉利、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杰克看到客人朝他开来的豪车，总是忍不住会多看两眼。坐上客人的车后，他总会情不自禁地在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心想，要是我也有这样的一辆车，那该多好啊。如果开着这样的车出去兜风的话，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羡慕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后来有一天呢，杰克一位朋友要买车，让杰克一同陪同前往。在车行里，经过一番比较，朋友以超出预算1000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辆更高端的车。朋友就告诉杰克，车那就是面子呀，好车能让别人更加相信他的实力，更仰慕他。这番话让杰克不自觉地回味起了自己坐在客人豪车里的感受。这时他才发现，其实当时自己的眼里只有车，根本也没注意到客人的模样，更没有对他们心生敬意啊。后来杰克把自己的这种生活体验告诉了他的孩子，他想让孩子们明白，生活中啊，大家都向往着拥有奢侈品、名表、豪车、豪宅，但是其实大家真正想要拥有的是这些东西带给自己的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但实际上拥有这些东西并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我们拥有多少财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欢迎继续收听。想赢得他人的认可和尊重，正确的做法不是靠积累财富，而是要

0: 去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要有善良谦逊的品格和富有同情心等特质，才能真正的受到他人的尊敬。当然，财富也同样重要。我们积累财富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有面子，而应该是为自己赢得支配生活的更大自主权。生病了有钱看病，遇到难事能够平安度过，有能力有时间去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所以认清有关金钱的这一真相，能让我们明确财富积累的真正意义。有了正确的心态，我们在投资管理上就更容易成功。这不仅仅体现在对财富意义的正确理解上，还体现在了投资理财的操作过程中，因为这关系到金钱的另一个真相。谁都明白，生活中应该提倡乐观主义，遇到挫折，我们要相信经过努力，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事实上，人们却往往被悲观主义吸引去了更多的注意力。相反，乐观主义反而不能够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说，当年飞机发明的初期，我们知道人能够像鸟儿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是人类很久以来的梦想。但是在飞机发明以前，没人相信这种事情能够在现实中发生。1905年，莱特兄弟试飞他们制作的飞机时，人们也还是抱着看游戏一样的心态去观看。除了莱特兄弟外，没有人相信这种事情能成功，甚至人们还嘲笑这兄弟俩不切实际。甚至飞机试飞成功了，这样的好事呢，也没有多少人在意。直到3年后，经过多位记者的采访，才把这一喜讯公布于世，被世人所了解。然而，即使人们了解了飞机，后来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的功能是充满了质疑的，很少有乐观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飞机只能服务于军事活动，后来发现能够民用，人们又认为只有富豪才用得起，普通百姓不可能有机会坐飞机。当这一切都实现之后，人们又认为飞机的作用仅限于此，并断言它不可能和地面运输工具一样来装载货物，因为那样太重了，飞机根本无法飞行。而事实上，最后这一切啊都实现了。所以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们的悲观主义比乐观主义的情绪运用要广泛的多，在金融领域这样的现象呢尤其的明显。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可循的。每个人啊都有自我保护机制，会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再失去，所以人们会对意外事件特别的敏感。悲观主义会让人更加的清醒理智，而金钱又是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所以对于金钱有关的事情自然是十分重视的。金钱的这一真相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在投资理财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波动和挫折，容易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我们在明白了这种心理产生的机制后，就要学会用大局观去看待整个投资理财的过程，相信在长期增长的前提下，波动和损失是最后投资成功的代价，并为他们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人类的世界里啊，健康和金钱以及生活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医学的发达，人们越来越健康长寿，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人们却像法国作家伏尔泰说的那样，历史从来不会重复，而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人们总会在理财上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让投资变成了靠运气吃饭的工作。而事实上，只有明白有关投资理财的常见心理反应，并适当调整与干预，人们在财务管理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实现个人财富的大幅增长目标也就不再遥远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鸟川说，这本书啊看起来是理财入门书，但介绍的各种思维以及原则其实很深。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些很容易简单，往往是这个人过于自负。同时，一本书要畅销，会讲故事和通俗易懂是必须的。这本书的作者算挺会用故事讲道理的。作者阿猫他说，理解金钱啊，首先要理解人性，凡事皆有账单，只是有的没写在明面上。这本书看得挺开心的，仿佛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 还有读者雷恩，他说追求经济独立而不是无止境的财富，选择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不为了面子花钱。这本书让我懂得了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投资理财方式，哪怕是最简单的存下来。成功很难，打败市场很难，获得财富后守住财富很难，最难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不再贪婪。
2: 读书小百科，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乱点鸳鸯，竟然是做好事儿。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这个乱字啊，今天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呢，这两句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义啊，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生气已定，心中非常的气愤。为了不让自己唯一的女儿婚姻遭受不幸，孙寡妇让自己的儿子玉郎男扮。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

0: 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迹。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
1: 所见，
2: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5年，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第二个变化，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个变化，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四个改变，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个变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第六个变化，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七个变化，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八个变化，建立健全全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个变化，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第十个变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高中有哪些变化呢？变化之一，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生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的录取。变化之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第三个变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第四个变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第五个变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第六个变化，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这些变化呢，家长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推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变化之二，将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键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的机制。第三个变化，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第四个变化，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的管理。第五个变化，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第六个变化，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第七个变化，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第一种，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第二种态度，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呀，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理。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第三种心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啊，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第四种心态，要有拒绝力所不能求的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我们啊，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第五种心态，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六种心态，不要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一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一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一个好的母亲呢，是家里最好的风水，能够旺三代人。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个男人最成功的事情是娶一个好老婆。你看哈，你的爸爸有一个好老婆，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将来找一个好媳妇儿，你的中年将在幸福当中度过；你的儿子找一个好老婆，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诚然，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和妈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对孩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孩子在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遇到一个好的母亲啊，是孩子的福气。未来不一定多么成功，但最起码孩子幸福感很高，过得不会差。而这类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堪称灾难，遇上了就是孩子的悲哀，将来很难有成就。一个悲观消极、怨气冲天的母亲，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能量场，很难养出自信开朗的孩子，而且这种怨气会充满整个家庭，影响整个家庭的能量场。我心即宇宙，心里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母亲长期消极悲观，打击孩子，就会导致孩子性格变得悲观、自卑、懦弱。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87.4%性格急躁、悲观消极、情绪敏感的女孩，其背后往往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母亲。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还会变得内向、胆小，甚至形成压抑型人格。当妈妈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甚至长期的情绪低落。母亲的情绪能量影响着全家，负面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使其陷入负面情绪的囚笼，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有研究指出，母亲抑郁会增加家庭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的精神症状。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情商，母亲的负面言行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极端，甚至学会攻击他人，成为其情商发展的毒药。除了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呢，母亲这种性格还会导致整个家庭氛围很压抑，家人之间互相指责。一个冷漠阴郁的妈妈会让一家人处于压抑之中，互相指责，彼此伤害，给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阴影。如果母亲总是抱怨生活，传递消极情绪，孩子不仅无法感受到幸福，还可能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呀，母亲将自身的怨气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比如经常埋怨丈夫没本事，埋怨子女不争气，埋怨命运不公平，这些消极悲观的怨气冲天认知可能传给子女，导致他们在未来择偶时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有心理专家指出，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母亲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和慢慢的正能量。正能量的妈妈呀，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而托举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都像一台机器，而正能量就是机器的动力。正能量多，整个家庭都会散发一种积极的作用。正能量的妈妈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乐观温暖的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希望，母亲的快乐与正能量会感染孩子，使孩子更加阳光。那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母亲自己的品德、原则和思想呢，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母亲是孩子的原件，孩子是母亲的复印件。作为母亲啊，也应该减少指责和抱怨，多给予正面的反馈。再累也不要当一个负能量的妈妈，通过正面引导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勤奋和积极的人格。
一位消极悲观的母亲啊，可能不自觉地让家庭变成情绪的消耗场，而一位情绪稳定、积极乐观的母亲，则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情感港湾，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人们常说呀，一天天的老去，但是科学的发现，衰老并不是像时钟一样稳定的滴答的前行，它更像是一场悄悄积蓄的暴雨，平常的时候不容易被察觉，却会在某个年龄阶段突然倾盆而下。比如许多人在45岁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到记忆力开始走下坡路了，精力呢就像旧手机的电量，不仅掉得快，还常常充不满，而一些原本遥远的慢性病也在此时悄然的冒头。大脑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今天我就来详细的和大家讲一讲大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以及身体其他器官和长寿的关系。近几年来，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叫做器官年龄。相比于身份证上的年龄，这一指标或许更能揭示我们身体真正的老化的速度。2023年，《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通过分析血液中的蛋白质，评估人体不同的器官的生物年龄。研究人员对近6000人进行了分析，发现身体各个器官衰老的速

组其实并不同步，大约20%的人至少有一个器官提前老化，而多器官同时老化的情况却非常的罕见，仅占1.7%。这也就意味着，对于1/5的人来说呀，虽然他们的身体总体上还是很年轻的，但是呢，个别器官已经提前老化了。另外呢，2026年斯坦福的一个团队发现，器官内部衰老的节奏也不一样。比如大脑、星状胶质细胞的衰老速度会因为个体的阿尔兹海默病遗传风险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些提前衰老的器官呢，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健康的风险。例如，心脏提前老化的人，未来15年之内患心衰的风险增加了近2.5倍，而肾脏超龄则显著提升了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发病概率。也就是说，哪怕整体上看上去健康，体内的某个器官抢跑老化，也可能悄悄埋下疾病的伏笔。2025年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另一项大规模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器官年龄与寿命之间的深层的关系。研究团队对11万多名成年人的多器官数据进行了追踪的分析，结果显示啊，有2个系统的年轻状态最为关键，那就是大脑与免疫系统。那些在70岁时仍然保持大脑年轻的人，认知功能也会更加稳定，记忆力下降的风险显著降低。而免疫系统状态良好的人，不仅感染风险更低，而且癌症和慢性炎症的发生率也更低。可以说，大脑和免疫系统的生物年龄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指标。另外呢，这一项研究也带来了一个令人稍感宽慰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只有1-2个器官掉队，其实对整体死亡风险影响是不大的。毕竟啊，咱的人体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其他器官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补位。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多器官集体衰老的情况。有数据显示啊，当一个人有超过8个器官出现明显提前老化的时候，他死亡的风险将飙升至普通人的8倍以上。这就像是身体的系统性崩溃预警，不再是个别零件老化，而是整个运行系统开始瓦解了。那么，咱的器官究竟是怎样衰老的呢？2025年，一篇发表在《细胞》杂志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答案。研究团队分析了13种人体组织，包括心脏、主动脉、脾脏、肝脏等，并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蛋白质阻衰老时钟”，用于记录和预测器官随时间推移的衰老轨迹。研究者认为，蛋白质就像生命的工匠，在细胞中负责合成、折叠、修饰和降解，是维持机体正常运转的核心。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套精密的系统开始出现问题了。首先是有正常生物学功能的蛋白质不能被高效率的合成，随后合成过程当中出错的蛋白质没有能够被及时的清除，最后导致垃圾蛋白在组织中不断积累，诱发慢性的炎症。此外呢，这一项研究发现，器官的衰老并不是匀速推进的，而是在特定时间点发生整体性的蛋白质表达巨变，研究者将其形象地称为分子级连风暴。基于这一发现，科学家提出了2个器官衰老的关键节点。第一个，初老发生在30岁，肾上腺和主动脉首先会出现衰老的特征，提示内分泌稳态的失衡可能是早期的驱动力。第二个阶段是45岁到55岁的衰老的里程碑阶段，这一个时间段啊，几乎所有的器官蛋白质组在此阶段经历分子级连风暴，差异表达蛋白数量呈爆发性的激增，标志着多器官系统性衰老的全面启动。值得注意的是，主动脉在这一阶段的蛋白质重塑最为剧烈，它的分泌组与循环血浆蛋白质组的动态高度是不同的，
说明血管不仅是最

早衰老的器官之一，更可能是全身衰老的信号中枢。通过血液将衰老信号放大并传递到其他组织，来推动全身进入加速老化的过程。2024年发表在《自然衰老》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仅呢是蛋白质，其他分子标志物也证明衰老并不是线性推进的，而是在特定时间点出现加速或者是转折。这一项的研究持续了近7年，对108位健康人群进行了纵向追踪，采集了血液、粪便、皮肤、口腔等多种样本进行分子级别的扫描。结果显示，人体在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大约是44岁和60岁。44岁左右，人体内与酒精、咖啡因以及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数量会发生显著变化，皮肤、肌肉和心血管的一些指标也开始变化了。许多人在这个阶段呢，会第一次明显感受到体能下降，或者体检指标开始出现了亮红灯。而到了60岁前后，变化的重点则转移到碳水化合物的代谢、氧化应激等，同时肾功能、心血管、皮肤、肌肉及免疫系统也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慢性疾病会在这个年龄段集中的爆发。不久的将来呀，器官衰老一定是可测可控的。我们或许可以像测血压、血糖一样轻松地知道自己各器官的真实的年龄，到那个时候啊，衰老不再是难以预测的命运，而是一个可以监测、可以干预、可以延缓的过程。另外呢，这些技术普及之前，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日常行动来延缓器官的衰老。比如在初老期，也就是30岁左右，肾上腺和主动脉最早出现衰老的迹象，因此呢，要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保护内分泌系统，同时要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提前守护血管的健康。到了转折期，也就是45到55岁，大多数器官进入系统性衰老，因此更要定期的体检，重点关注心血管和代谢的相关指标。这个阶段酒精、咖啡因及脂质代谢能力下降，因此在饮食上要避免大量的饮酒、咖啡以及摄入过多的高脂肪的食物。第三个阶段是高风险期，大约是在60岁，像免疫系统、肾脏和心血管功能明显的脆弱了，这些呢也是慢性疾病高发阶段，这个时候要特别重视免疫力和肌肉量的维持，多吃一些富含抗氧化的食物，并且呢定期监测肾功能和血糖的水平。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大家现在是否发现实体药店呢已经开始向健康驿站转型了？比如这位张阿姨，她早上九点呢就来到小区附近的药店量血压、测血糖，问一问最近吃的几种药能不能够一起服用。对于这位72岁的老人来说，家门口的这家药店啊，不只是买药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固定要去的健康服务点。像身体有点不舒服，要就来问问，药快吃完了顺手补上，天气热了呢，这个药师还会提醒他按时服药多喝水。像张阿姨这样把药店当作日常健康管理第一站的人，现在呀越来越多。但另一面，家门口药店的日子也并不轻松，医药电商及时零售持续分割消费客群，集采医保控费不断压缩利润空间，处方药零售规则呢也在重塑。站在新一轮行业变革的路口，实体药店该如何突围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零售药店的经营逻辑并不复杂，拼地段、拼品类、拼促销、拼客流，门店主要承担的是药品销售的功能。但是如今呀，这一套逻辑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直观的变化来自于消费端，比如一些上班族平时工作节奏很快，家里常备的感冒药、肠胃药快用完的时候呢，很多人更习惯直接在手机上下单，比如半个小时到家，省去了跑药店的时间。遇到几家平台同时促销的时候呢，很多人还会顺手的比价，选择价格更合适的一家来下单。及时配送压缩了线下药店距离的优势，价格透明化也让药店单纯依赖商品差价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实体药店原有的盈利模式也在被不断的挤压。政策层面的引导正在加快推动零售药店的转型。今年的1月份，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强化药品零售行业专业的服务、健康促进、应急保供等功能，推动零售药店从药品销售终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5月份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也印发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进一步明确了网售处方药合规要求，处方药零售线上线下的竞争逻辑呢，也随之变化了。据相关人士来看，过去依赖品类扩张、价格促销、流量争夺的粗放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了，行业需要重构以用户为中心、以健康服务为核心的新生态。未来呢，药店拼的不是简单的卖货能力，而是能否用专业服务核心竞争优势，用数字化转型赋能增长。

测设备、增加几个服务项目那么简单。健康驿站的核心在于把药店从单一的药品销售场所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健康服务入口，不再只围绕商品做文章，而是围绕消费者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重构门店的服务内容、经营模式和价值逻辑。零售药店健康驿站模式的意义不在于概念创新，而在于重塑药店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连接方式。健康驿站呢，首先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的医药健康需求，而不是泛化为一个什么都能装的便民空间。药店的本质仍是药店，健康驿站的核心仍是专业化药学服务能力的重构，围绕中西成药，围绕用药指导，围绕点名购药和问病寻药两类顾客，建立更标准化、更通俗化也更专业的服务流程。但是啊，健康驿站要真正的落地，难点也恰恰在这里。可以先不做，但是不要瞎做。从企业实践看，健康驿站真正要改的不是门头，而是门店的整套服务体系。说到底，健康驿站不是给药店增加一个新名头，而是在重新定义药店的角色，不只是卖药，而是承接一部分原本散落在医院、家庭、线上平台之间的日常的健康管理需求。从概念走向落地，健康驿站建设不能停留在企业各自探索的层面上。对于行业而言呢，当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建立统一的标准，形成可复制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服务模式真正的落地。不过，健康驿站建设并非在一个静态环境当中推进。过去几年啊，网上买药的便利性不断提升，也催生了秒开处方、弱审方、重流量轻服务等现象。随着指南的落地，处方药网络零售的合规门槛被进一步的抬高了，平台和商家的运营逻辑呢，也将随之调整。所以说朋友们啊，过去的药店呢是药品交易的终点，未来的智慧药店呢是将健康服务成为起点。在这场围绕专业服务能力展开的新的竞争当中，谁能把家门口的专业感真正的做出来，谁才更有可能在新一轮医药零售变局当中站稳脚跟。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

0: 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哪个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第一首歌来自于谭咏麟迟来的春天。哪个回忆录？节目在美妙的天气当中，让我们一起享受音乐，和你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

0: 律节目开始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想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几天我想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就跟大家来听听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人的身上。

歌回落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音乐杂志小单元呢，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呐、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焦雨神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这两天我们的时光杂志小板块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啊，所以说呢，这两天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节目，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车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0: 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一起父母携女儿杀人毁尸案震惊全市。而此案背后的故事更是令人唏嘘。警示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即将播出。
5: 一个13岁的少年偶然偷窥一个女孩洗澡，只因这一次青春期的小小的蠕动，小小少年就被人们钉在了耻辱的柱子上，差点就打入了地狱。于是少年的发愤图强的拼命读书，只为有一天卷土重来，伺机复仇。
4: 1983年，张斌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美好的时光并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形成记忆。2岁那年，父母便双双死于一起车祸，年幼的他被送往当地的福利院，在那里度过了他孤独而又漫长的青少年时代。
5: 1996年啊，13岁的张斌呢遭遇了从此改写他命运的事件。一位阿姨呢来到福利院，他想呢接一个孩子回家，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征得院长的同意后呢，他在一群忐忑不安的孩子们面前转了很久，最终呢，张斌胆怯而明亮的眼神击中了他的心。在孩子们羡慕的眼光里啊，张斌呢穿上阿姨新买的衣服，跟着阿姨来到了他的家。
4: 到了阿姨家之后，张斌才知道阿姨还有一个比自己小1岁的女儿叫陆小杰。当年12岁的陆小杰在市重点中学读初一，正在弹着钢琴的陆小杰看见母亲带着张斌进了家门，便热情地迎了过来，对他说：欢迎你来我们家。看见清纯美丽的陆小杰，张斌立刻红了脸，在他的眼中，陆小杰简直就是天使下凡。
5: 晚上呢，陆先生也下班回家了，憨厚的陆先生对张斌呢也是十分的热情。张斌呢刚叫了他一声叔叔，这个陆先生啊就对张斌说了：叫什么叔叔啊，哎，也别叫什么阿姨，你要不介意的话就和小杰一样叫我们爸爸妈妈吧，我们也会像对小杰一样对待你。张斌听了之后心里暖烘烘的。晚餐的时候呢，四个人围坐在饭桌前是有说有笑的，张斌呢似乎觉得自己真的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他甚至想，要是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该有多好啊。
4: 当时13岁的张斌在福利院附近的一所小学读5年级，成绩属于中等偏下。为了帮助张斌提高成绩，陆太太安排女儿业余帮助张斌辅导功课。看着成绩优秀的陆小杰，张斌感到既佩服又羡慕，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差劲的他似乎一夜之间突然有了觉悟。他开始拼命学习，很快他的功课就越来越好，需要陆小杰给他辅导的地方也越来越少。陆太太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一种危险的情愫正在这个孤儿的心中悄悄形成。

0: 这是一种怎样危险的情愫？在这种情愫牵动下，少年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放学时间的突然下起了雨，张斌呢在教室门口焦急的张望着。这个时候呢，陆小杰打着小花伞呢跑了过来，他走到他的面前，递给他一把伞呢，对他说：“快走吧。” 爸爸妈妈加班，他们要我来接你。望着被雨水微微打湿的陆小杰，张斌的心中呢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情愫，他冲动的想要抱一抱陆小杰，但立刻呢被自己这个肮脏的想法弄得面红耳赤起来。回到家中，张斌还没有从自己的想法中挣扎出来，陆小杰已经径直去卫生间洗澡了。 他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内心就像燃起了一堆火。他突然想起卫生间的插销是坏的，想到这里，张斌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步了。他站起身来，着了魔似的向着哗哗水响的卫生间走去。
1: 就在张斌啊小心翼翼地把卫生间的门推开一条缝的时候，把脑袋向前伸出去的时候。 下班后的陆太太呢，正好踏入家门，张斌呢被他的一声大喝吓得是魂飞魄散。目睹了这一幕的陆太太是又气又凶，二话不说呢走上前去拽起张斌的耳朵啊，把他拖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了家门。无地自容的张斌呢灰溜溜的又跑回了福利院。
0: 回到福利院的张斌感到又恼怒又悔恨。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来，他最害怕的还是陆太太来告他的状。他怕什么有什么。第二天，陆太太气咻咻地径直走进院长办公室。不知过了多久，陆太太终于从办公室走了出来，走过张斌身边时，她厌恶地瞪着他一眼。张斌吓得垂下了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院长已经来到他身边。 院长黑着脸，当着众多孩子们的面训斥他：“你还要不要脸？怎么能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看着一向和蔼可亲的院长变成了这副模样，张斌吓得哭了出来。很快，有关张斌啊在人家家里耍流氓被赶出来的传言呢，在福利院是不胫而走。无论他走到哪个角落，议论和鄙夷都会如影随形。 所有的孩子见到他呢，都如同见到瘟疫一般，唉，唯恐避之不及。闲言碎语啊，很快也传入到了他上学的学校。从此啊，张斌就被彻底的孤立了，连老师看他的目光呢，也变得厌恶无比。
2: 生长在这样环境下的张斌，一天比一天孤僻了。对陆家人的仇恨支撑着他坚强的活下去，他比以前更努力了。2004年。 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考勤工俭学，艰难度过了4年的大学时光。2008年，大学毕业的他回来了，在市里一家广告公司任职，从此成了一名初入写字楼的白领。他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公司离陆家很近，不足200米，在写字楼上就能看见陆家阳台。张斌辗转打听到陆小杰已经在去年结婚了。
1: 他也在父母住的小区里买了一套房子。经过几个月的踩点儿，张斌呢终于和陆小杰呢制造了一次邂逅。当年那个青春美丽的小姑娘呢，已经和一般结了婚的女人呢差不多了，这多少呢让张斌有些失望。但当他发现陆小杰对他根本没有一点印象时，一个绝妙的复仇计划在他的心中形成了。
0: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复仇计划？难道他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而来吗？陆小杰就那么轻易的上了他的当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接下来的几天，张斌频繁出现在陆小杰家周围，假装自己是附近的新住户，终于与陆小杰混了个脸熟。 两人见了面，常常打招呼。一次与陆小杰相遇后，张斌故意喊出了陆小杰的名字。陆小杰惊讶地问道：“
2: 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张斌故作惊讶地说：“我是你的小学同学贾君鹏啊，你到现在都没认出我来呀。”陆小杰摇摇头。张斌说：“难怪，你那时是班花，哪儿注意到我这个草民呢？”听他这么一说，两抹红云飞上了陆小杰的脸颊。
1: 为了让陆小杰呢对自己产生好感，张斌呢是每天把自己啊打扮得像个绅士哈，还说呢自己开了一家网络公司。天真的陆小杰呢就信以为真了，对他很是佩服。
2: 张斌一方面拼命为自己贴金，一方面不忘了打探陆小杰丈夫的情况。他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打听到陆小杰的丈夫原来是他的高中同学，高考时考的是军校，目前军衔虽然是团长，但与陆小杰却是两地分居。这些信息让张斌欣喜若狂，一个与丈夫长期分居的年轻女人一定是寂寞的，只要自己稍加热情，不怕她不上钩。
1: 从此呢，张斌追求陆小杰的步伐呢明显的加快了，不仅每天呢给陆小杰发信息是问寒问暖，更时常呢开着自己租来的奥迪车，以顺路为由接送陆小杰的上下班。陆小杰对贾君鹏的醉翁之意虽然是心知肚明，但碍于他从来没有提出过过分的要求啊，似乎一直以朋友同学的身份与自己来往，自己对他的印象呢又很好，也很享受这一份呵护，便也没有故意去拉开距离。
2: 2009年10月28日是陆小杰的生日，张斌一早便计划好要在这一天给陆小杰一个惊喜。下午5点，他便提前从单位离开，驾车来到陆小杰上班的学校门口。陆小杰与一帮同事有说有笑地走出校门口时，张斌立刻从车内拿出一束火红的玫瑰，向陆小杰走了过来。陆小杰立即注意到了他，他在一群同事诧异的目光下，他显得很尴尬。张斌早就料到他这种反应，他大大方方地说：“这束花是我替你丈夫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如果他在你身边，一定会买给你比这更大的一束。”一席话说的大家都善意地笑了，陆小杰也舒了一口气，说了声谢谢，真难得你想得这么周到，交你这个朋友可不亏。张斌故作神秘的一笑说：“那当然，那可是相当的不亏。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场大宴，所有你想见的朋友都会去的。”陆小杰瞪大了眼睛问：“真的？”张斌卖了个关子：“去了你就知道了。”陆小杰在同事们的怂恿下上了张斌的车。张斌会给陆小杰怎样的惊喜？他真的见到了他所有想见的朋友了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
1: 张斌啊，带着陆小杰呢来到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坐下后呢，陆小杰傻眼了，哎，不是有好多人吗？怎么就两个座位呢？张斌啊笑了笑说：“你的朋友马上就到。”接着呢，他示意服务员，几个服务员呢立即啊不知从哪里变出了一个又一个米奇玩具。最后一个服务员呢竟高举着一张赫本的电影海报，陆小杰呢不由得愣住了。
2: 张斌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陆小杰非常喜欢米奇的毛绒玩具，他的卧室里虽然已经堆满了，但是看到不一样的还要买。有一次他的要求终于被母亲拒绝了，他为此伤心地哭了好长时间。至于赫本，那是陆小杰儿时的偶像，他卧室的墙上贴着好几张赫本的电影海报。
1: 张斌啊看到了陆小杰眼中闪烁的泪花，他于是趁机呢就把手放在了陆小杰搭在桌面的手上，叹了口气呢就开始编造自己小学的时候哎就喜欢陆小杰，每天在班里啊眼睛都跟着他转。虽然当时呢只是单纯的好感，但是胆怯的他呢始终没有勇气去接近陆小杰，后来呢一直暗中关注着他。说完呢他就如数家珍般的开始讲出了陆小杰上过的所有学校的名称，最后呢他又向陆小杰表态，他所说的这一切啊只是希望陆小杰能明白他的心意，他对他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陆小杰可不一样了，被他的一番深情告白呢却打动了，他终于忍不住流着泪 扑进了张斌的怀。

0: 这晚上陆小杰没有回家，他与张斌呢一起走进了张斌早就开好了的宾馆房间。
1: 陆小杰想不到这一夜给他留下了一场永远的噩梦，张斌早已在房间内安装了摄像头。第二天，沉浸在美好回忆中的陆小杰一整天都在等待张斌电话，可直到下班张斌也没有联系他。他终于忍不住拨通了张斌电话，他说自己想去买件衣服，问贾君鹏能不能陪他去。不料贾君鹏冷笑了两声，问贾君鹏是谁呀、啊、是那个在网络上他妈叫他回家的贾君鹏吗？陆小杰倒吸一口凉气，而更让他害怕的还在后头。你的记性还真是好啊，14年前我还和你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呢，现在见了面你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陆小杰真的是对这个贾君鹏一点印象都没有吗？他不知道这个人要干什么，但却与他发生了一夜情。他知道危险正在悄悄向自己袭来，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
0: 陆小杰惊出了一身冷汗，但14年前在一个屋檐下的话还是让他觉得云里雾里。但有一点他是肯定的，这个男人一直都是在欺骗他。他顿时心灰意冷，二话不说便挂断了电话。不料刚挂断，贾君鹏就又打过来了。陆小杰呢气愤的迅速挂断并关了机。第二天呢，陆小杰刚一开机就看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让你妈妈做好准备吧，当年他给了我什么，几天后在他女儿身上我就都收回来，过不了几天你的艳照就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偷情的军嫂和偷看女孩洗澡的男孩，哪个遭到的非议更多？我倒想看看结果。署名的是张斌。
1: 这个熟悉的名字和那个偷看女孩洗澡的情节联系在一起，陆小杰终于想起来了。他跌跌撞撞地来到父母家中，父母见他脸色苍白，忙追问怎么回事。陆小杰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颤抖着把手机掏出来给母亲看张斌给他发过来的短信。
0: 陆小杰的母亲面色铁青地读完了短信，哭着责骂女儿，你怎么干出这种糊涂的事儿来？陆小杰惶恐地看着母亲哭泣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陆小杰的哭泣时，父母是心如刀割。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呢，陆母咬了咬牙说，14年前他就差点毁了小杰的一生，现在还不善罢甘休。这些年来我每天都在后悔当初看走了眼把他领回了家，现在他又来害小杰，我就让他死个痛快，死个明白。
1: 言毕，陆母快步走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拉起女儿，让女儿带着去找张斌。陆父也从屋内拿出一把自己收藏的军刀，站在了陆母身边。这把军刀一尺来长，陆小杰被父母的架势吓坏了。然而想到自己这场事件是由张斌处心积虑布置多年的，他定然不会放弃。要阻止这件事，似乎只有让他消失。
0: 陆小杰啊，侥幸的想，张斌呢无亲无故，万一消失呢也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而此时如果晚一步，自己就可能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了。对张斌的恨意迅速冲撞了他的大脑，他带着父母就走出了家门。
1: 几分钟后，杀气腾腾的一家三口便出现在张斌的家门前。陆小杰上前去按门铃，前来开门的张斌当场挨了陆父的劈头一刀，连叫都没来得及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陆父将其拖到屋内，吩咐陆小杰去买汽油，陆母回到家中将汽车开来运尸，接着陆父又极其残忍地将张斌的头砍了下来。此时在这位平时以慈祥憨厚著称的父亲心中，只有替女儿解除麻烦的想法在支配着他的行动。
0: 案件浮出水面之后呢，全市人都震惊了。原本以善良著称的夫妇二人，在十几年后向自己曾经

0: 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

0: 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0: 强国路上有他们。
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0: 前进路上有他们。
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了啊！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咱常说啊，这精彩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捡名额要的，听一听。

0: 买肉的时候啊，就说你这肉没有检疫章啊。你说人说也对劲儿，说咱为了安全嘛。这家把卖肉的这摊主整不乐意了啊，完就啪一下子盖顾客身上了。你不说没章吗？我给你盖了。哎呦，这不得干起来呀！说完咱们大庆的事啊，再来说说国外的劲爆新闻。都说身高不是距离，年龄不是问题。巴西有个身高2米的嫩模爱上了一个1米6的建筑工。哎呦我去！因为爱情。各位朋友们啊，下面的时间呢，就听凤给你说说今天节目当中要发生的这些个事儿。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凤故事会，妙语连珠俏皮话，生活点滴和大凤说说，家长里短听大凤唠唠。
2: 我跟你讲有呢，我不宣天鞭炮死，红旗招展人三营。
1: 新闻广播，大凤
0: 来了。话说呀。23号那天中午12点来钟，龙凤区以西兴化市场猪肉区有俩男的干起来了，打架的不是别人，就是一位顾客和一个肉贩子。要说他俩因为啥事掐起来呢？你往下听吧，我跟你讲，老喜剧性了。说当时啊，一个先生买了3斤猪肉，算账的时候呢，希望这个肉贩子能便宜点，但是嘛，这肉贩子就是不让价，这双方呢就吵起来了。你说这多大点事儿啊，是不是？这争吵当中吧，这顾客指着猪肉就说了，说啊，你看这正常的猪肉应该有蓝色的检疫章啊，你卖的肉连章都没有啊。其实吧，朋友们，这检疫合格章呢盖在另一块肉上，但是七级的肉贩不肯解释，却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个章，嘴里嚷嚷着啊，你不是要盖章吗？你不要盖章吗？说着就把这个章啊直接盖到顾客衣服上了。你妈呀，不但让那顾客吓了一跳啊，也震惊了围观的群众啊。加上能出蓝了吗？这不是、啊、这顾客一见肉贩如此嚣张是十分恼火呀，说啊，你把章盖我身上，你把我当猪了。随即呀、啊、俩人就撕巴到一块儿去了。这附近的商贩和市民呢赶紧上前拉架，但是咋拉也拉不开。朋友们呢，这肉贩摊肉摊子前面这可不是一般地方啊，这一般情况下都有点什么什么道具啥这那的哈。赶紧的吧，附近人报警之后啊，万里屯公安分局民警赶到现场，原来肉贩子拿出的章啊是自己的名章。哦，刚才我还想说呢，你说这家是往猪肉身上盖着章，你兜里就揣一个，那不是你家卖猪肉都合格的吗？肉贩解释说了，说呀、啊、自己当时因为一时气愤才把这个章啊盖到顾客身上的。了解情况之后啊，民警对肉贩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经过民警协调，双方最终和解了。哎呀妈去，你说多大点事儿，你说这肉贩也真是的，咱卖肉不乐给他便宜咱就说明白为什么呗，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也不是我家一家就在家，不都这价的吗？你要是卖便宜，你别人家谁能便宜，你上谁家买去呗。再说了，嗯嘛，这都是经过正规的检验检疫的，对不对？咱也有合格章在这咔戳着呢，你不行你给他看呗。那家鼻底长个嘴，除了吃就是骂人用的吗？我觉着应该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有啥话吧，咱好好说。你说好事让咱办成这么次呢，怎么？哎呀，沟通啊，创造和谐，这话说的一点不闹笑哈。说啊，这人和人之间呢，就得相互理解、相互关爱，这样啊，咱们的社会才能变得更加的美好。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是咱们所有人呢都耳熟能详的诗句。全诗呢吟诵了一种真挚而淳朴的伟大的母爱。而8年1班的高帅呀、啊，每当背起这首诗的时候呢，这心里啊就说不出来的酸。因为高帅的爸爸妈妈呀，在他出生不久之后就离开了家，至今呢，爸爸妈妈两个人呢都杳无音信。高帅是由姥姥姥爷抚养长大的。那么对于自己现在的家庭状况啊，高帅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在学校呢也只是努力的学习，连续8年呢全班成绩都排在第一。而高帅的老师也是在一次布置作业的时候偶然才知道高帅的家庭情况的。当时呢老师安排啊以《游子吟》这首诗歌为主题，让孩子们呢写一篇有关母爱作文。可是呢高帅的作文内容啊却是自己的姥姥。由于那次作文成绩会被记录到期末成绩当中，懂事的高帅啊没有交白卷，而是强忍着泪水重新完成了作文。 由于父母的无情，高帅过早地承受了本不属于自己的伤痛，而现在的他虽然对父母已经没有了多少印象，却在心中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就是他要好好学习，给自己打个出路，为了他的姥姥姥爷，也为了寻找他的父母。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而对于高帅的父母来说，他们真的懂得这句话的含义吗？记者了解到，高帅的父亲自从离开家之后，至今呢是音信全无，母亲呢也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至今都不再见自己的亲生儿子一面，从来没有尽到过做母亲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对父母让高帅的求学路上只剩下了单薄的旧棉衣和一颗缺少关爱的孩子的心。

孩子真懂事儿，有这样懂事儿的孩子呀、啊，是家长的福气，咋不懂得珍惜呢？凤啊，你每次讲这样的故事都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收听啊。这个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有人说呀，在爱情面前呢，这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差距。巴西一对身高悬殊的情侣啊，就为这句话添了最好的注脚。那么这对情侣有啥特别的呢？哎呦我天哪，那是相当特别呀。话说呀，巴西一个2.03米的模特爱上了一个身高只有1.63米，而且比自己还大5岁的建筑工。哎呀妈呀，差了40厘米啊，那不是闹笑话呢，40厘米挺大一截子呢。您讲话呢都够着嘴。这个17岁的少女啊叫希瓦尔，由于患有巨人症，在16岁的时候，14岁的时候就长到2.06米了。疯长的个头啊，让她的身体呢非常的不得劲儿，她的四肢和关节经常的疼痛难忍。于是啊，在2年前，她接受手术，摘除了脑下垂体上的一个肿瘤，她的身高呢也因此缩减了0.03米。那即便如此啊，希尔瓦呢还是无法把自己啊塞到校车里头，加上同学们取笑，她最终啊决定退学。后来呢，这个希尔瓦遇到了建筑工人出身的卡瓦略啊，俩人呢虽然说外形相差太悬殊了，但是由于彼此能够比较理解呀，所以说呢还是迅速地坠入了爱河。这身边人都很好奇呀，说这希尔瓦为

0: 啥能爱上这娃呀？卡瓦略呢？就是这女的，为啥能看？是不是因为太小不懂事儿啊？才17啊，那个22了。这女孩解释说了，说真正吸引我的呀，是卡瓦略的那种友好的个性，还有呢，他对我和别人的这种非常亲和的方式。哎呀，真是哈，不说了，俩人啊相爱是好的，但是吧，这个身形上的差距呢，还是给他俩带来了不少的困扰。就是手拉手出去逛街的时候吧，朋友们，你想吧，一个2米多，一个1米6多，那家伙就跟领个儿子似的。但不管怎么说吧，哈，美好的爱情总是值得祝福的吧，是吧？我们说了，又开始相信爱情了，不好些个明星离婚吗？又董洁、潘粤明啊，又这个那个的哈，王石和那媳妇俩哈。哎呀妈！我不相信爱情了，啥呀？人讲话了，你只要咱爸咱妈还挺好，咱爷咱奶奶还挺好，咱姥姥咱姥爷还挺好，咱们就要相信爱情，是不是？哎，这个见着个公啊，挺有福啊！咱们在这儿呢，也是祝他俩白头偕老，是恩爱一生啊。这俩人一出门，一定是道亮丽的风景线呢，那相当的回头率相当高了哈。妈，俩人差了40多公分呢，太夸张了。总之，反正咋整啊，祝福吧。咱们的啊，咱们接着往外说，说一个吧，怎么说，听着让人心情不得劲儿的事儿。说21号的凌晨呢，网友叫藤县百姓呼声在网上发帖说了，说梧州藤县一个老人呢到县城卖鸡，收到假币之后竟然被活活气死。这标题挺震撼的，真有其事吗？哎，经过当地记者的调查呀，确有此事啊。话说12月20号啊，广西藤县藤州镇河口村呢，大约60岁的吴姓村民挑4只自家养的鸡呀，到县城市场去出售去了。当时呢，将2只鸡分别卖给了一男一女。这吴老汉不知道其中有假币呀，等那俩人走了之后啊，旁边人才提醒他，有1张或者2张可能是假钱儿。哎呦，这吴老汉一听之后啊，马上是昏倒在地呀，最后证实死亡了。那么截止到21号的傍晚6点多，就已经有10226个网友阅读了帖文。那么最多网这个众多网友呢，纷纷谴责给老人假币的妇女，并且啊，愿老人能够一路走好，愿天堂没有假币，愿可怜的老翁啊，在寒冷的冬至来临之前是一路走好啊。另一位网友说了，说起床之后看到第一个帖子是这么个帖子，心里啊很不是滋味啊，多么这样的结局，时光倒流的话，被骗的钱我帮给了，甚至于10倍的给，悲剧。悲愤，悲哀。如果警察真心要查找的话，应该能把那无良妇人寻找出来的。现在街头遍布录像头，不管他是走路还是坐车，都会留下痕迹。况且呀，他不知道会引起那么严重的后果，不可能不留痕迹。昨天呢，听说了这件事儿，出事地点呢是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市场。我呢也曾经收过假币，深深理解被骗的心情。要杜绝假币不可能，只能希望类似的悲剧不再上演。那目前呢，警方正在全力调查这件事儿，已经排除老人存在他杀的可能。至于具体的死因呢，有待于解剖之后进行确认。哎呀，真是啊！你说，这200块钱，咱往多了说，就这200块钱呐，200块钱一条人命啊！这两个骗子，这良心何在呀？这是希望咱们警察同志早点把这个结果查出来，还老人，哎呀，一口顺气儿吧。真事儿，你说给假钱，这些人这饭能吃得下吗？他晚上他不做噩梦吗？真是。人和人一比起来，这是品质差太多了啊！为了吃只鸡就要做昧良心的事儿，还是不是人了？他目的真不是吃鸡，他就目的想把那个假钱呢给他倒腾出去。他不但拿了鸡，他还换了真钱呢，这样的人呢作损呢。下面时间呢，凤抓紧时间给朋友们讲几件哏啾的小事儿。
1: 但凤故事会，一听一有味。
0: 最近呢，我最近就收了张假钱，一来气也就把它撕了，不能让它再害人了。这个还是提醒大家啊，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自己这个钱财啊，进进出出的，鸡那人吃鸡也得噎死啊。问一下，这个塑料饮料瓶智能回收机你听说过吗？最近呢，这样的一台机器就在北京地铁10号线亮相了。乘坐地铁的朋友啊，可以把手中的废旧塑料瓶投入回收机，所产生的5分钱到1毛5分钱不等的价值啊，可以当场充值到公交一卡通当中。 这东西啊发明的太有价值，太有必要了哈，环保然后又经济，而且呢这个最重要是对给老百姓带来实惠，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发明，很好的一个举措哈。说最近呢不光咱们中国冷，严寒

天气也侵袭了瑞士各地，瑞士中部的一座山当中啊，竟然出现了冰瀑布的现象。一名叫沃尔特的男子依靠绳索成功挑战了这处高约130米高的冰瀑布。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鹏故事会，咱们今天节目呢，基本上要跟大伙说拜拜了啊。说如果这个塑料袋也能充值交通卡，那就更好了，更环保哈。这个。凤啊，一到复习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别人的脑袋呀，有的是打印机，有的是录音机，有的是数码相机，都能记住，只有我这个脑袋呀是豆浆机呀，浑浆浆的。行啊，轻了点儿啊，就全想起来了哈。妥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王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祝朋友们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
3: 所
4: 见，
3: 听
4: 所
3: 听，
4: 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集合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 一样，等我。

0: 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萨尔图区工业品批发市场后身的胡同，有个男的报案说车内现金被盗了，可是这民警到那一调查，这不扯呢吗？哪有那回事啊？那这人为啥要撒谎呢？其中有啥隐情呢？话说呀，这人报警的时候说自个儿这微型槽子车后视镜被人给砸了，并且呢车内的5000块钱现金也被偷了。会战公安分局民警把报警的人带回了分局，民警在给他做笔录了解详细情况的时候啊，发现这男的说话呀他漏洞百出啊，再仔细一问才发现这人啊原来是报假警的。原来这人把车停在了胡同之后啊就回家睡觉了，准备再次出门的时候啊，竟然发现自己的微型槽子车后视镜被人给砸了。这儿能谁干的呢？他环顾四周之后啊，发现周围除了有几个卸货工人之外没有别人了，指定是他们干的。可是他过去问这事儿，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啊。其实啊，这人也不想让他们赔偿，就想知道是怎么整坏的，可是几个工人就是不承认。这男的一赌气就报了假警了，让警方帮忙调查这事儿。谁知道啊，还没等揪出砸后视镜的人呢，自个儿啊就先被警察识破了。民警了解了事情真相之后，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对他处以拘留5天、罚款200的处罚。其实吧，你说这事儿本身没多大，讲话嘞，20块钱一个微型后槽的车那倒后镜哈，就差不多都买下来了。关键是你说这折腾那么一遭图一啥呢？对不对？不行拉倒呗，你就认认栽了呗。有的时候朋友们呢，有的时候真得需要认呢，我觉着是这样。你非得那瞪个脖，你怎么地？再说你就跟警察说，你说我那后视镜让他们给我砸了，我怀疑是他们几个整的，这就得了呗，让警察同志帮你问问，非得说丢钱了，这可不行啊。报假警啊是有很严重的后果的，跟大家讲，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当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并且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都什么情况呢？听风跟你说说。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二，扰乱车站、码头、港口、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公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四，非法拦截或者强蹬、扒蹭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这样的5种情况，聚众实施钱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10天以上15天以下拘留，并且可以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朋友们，你不要觉得说有的时候哈，我自己一乐呵，我高兴了就怎么地都行了。这个国家是讲法律的啊。凤姐啊，我觉着你这嘴皮子越来越快了，你怀疑周围的工人，你得有证据吧？报假警犯不上啊，后果很严重啊，对呗？啊，温暖上学路活动火热进行啊，为啥用这个词儿呢？在今年的温暖上学路系列活动当中啊，咱们大凤入会呢要新建5个咱们赵源县的乡村小学的爱心书屋。在这里呢，凤啊也号召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您家有适合8到13岁孩子看的科技类的、故事类的、包括文艺类的一些孩子的课外书籍，家里孩子已经不看了，或者孩子长大了哈，想把这些保存比较完好的书送给这些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在乡村学校咱们建立起书屋。提醒大家的是哈，教辅类和杂志这两种我们是不要的啊，包括什么什么什么数学、语文、英语啊这些就专门的辅导书咱们也不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如果说您要是说想买新书，那更感激，因为咱们这次啊温暖上学路活动咱们需要的书大概至少得要10000本吧，您就算呗，5个爱心书，1个爱心书咋说得2000本吧，你5个你不就得10000本吗？还得少说10000本。想买新书也可以，提醒大家，看咱们书的孩子是8到13岁的小学生，在选书的时候啊，建议大家自己好好的选一选。然后如果是捐书的话，家里那些破的您就别往这儿拿了，因为咱们虽然说是送给别人献爱心，但是接受咱们帮助的这些孩子们啊也是需要一份尊重啊。
2: 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群乡村学子， 他们有的因灾致贫，修学艰难，有的亲情缺失，孤苦无依，有的因家人疾病缠身，要独自挑起重担。一本课外书，一根火腿肠，一个新书包，常常是他们的奢望。
3: 我从来没玩过瓦片。
4: 最爱吃什么？
3: 鸡肉肠。
4: 那你上次吃鸡肉肠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九月天。
5: 家境虽然窘迫，他们的意志却愈发坚强。
6: 开春的时候，再大我十岁，一个人能擦湿了。
7: 我现在想起来，让妈妈更难受了。
5: 求学之路尽管艰辛，他们表现的是乐观执着。
8: 考上一个好大学，从此有出息，为了家人。
9: 给我最大的感触，他是我教的最困难的一个，而且表现得如此乐观。
2: 大爱汇聚暖流，让我们伸出援手，让贫困孩子的上学路充满阳光。
1: 说下面这件事儿吧，小娇啊，今年30多岁，平时呢就是个棋迷，好下棋。他呀不仅喜欢下，也喜欢看，而且呢还喜欢输。哎呀，本来喜欢下喜欢看嘛，挺好，但一说到喜欢输，我觉着好像就差了那么一点呢啊。只是吧，他没想到前两天看别人下棋输多了一句嘴，让自己赔了8000多块钱。妈呀，这句话咋这么值钱呢？你说说，比凤说话都值钱了。现在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又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风，听大风，听大风，听大风。
10: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1: 说南京的老张和老王啊，今年都60多了。退休之后呢，就喜欢在小区里面下下棋呀、啊，消遣消遣，娱乐娱乐，俩水平差不多，那、就约好啊，每局10块钱输赢。但是呢，两个老人从来没因为这件事儿红过脸，因为啊，输赢都差不多，是吧？来来回回的，就相当于玩呗，哈，就增加点这个刺激性呗。其实没输到哪儿去，赢到哪儿去。这不前几天嘛，看棋人就多了，和两个老人同住一个小区的小娇，自然不会放过这看棋的好机会呀，也挤在旁边看棋。当天呐，这老王发挥欠佳，3盘棋已然输了2盘了，眼瞅着呀，就寻思靠第三盘挽回点面子吧。输钱是小，丢面是大呀。2-1就输10块，3-0输30啊。老王当时有点急了，那、第三盘啊，残局阶段，老王多一兵有优势，眼瞅着要赢了。小娇在旁边给老张支了一招。而这一招啊，让老张是一把将死了老王，是反败为胜。这下老王不干了，开口就骂小彪啊，你嘴咋那么快呢？观棋不语呢，他是真君子，你说实话呀，你这怎么整啊？但是朋友们想啊，这小娇毕竟年轻啊，刚开始吧还忍，后来呀、这老王越骂越厉害，越来越难听，小娇受不了了，干啥呀这是啊？开始跟老王俩互骂，紧接着开始推搡。结果老王被小娇推倒在地，你想60多岁的跟你30多岁的是不是、差一半呢？讲话了，敢跌大了。这邻居一看不行，赶紧报警啊！老王在地下倒着起不来了。警方赶到之后，将老王送到医院，一查，老王胳膊骨折了。

药费花了8000大多呀。这老王的家人找到了小娇，要求他赔偿医药费，但是小娇认为老王骂人在先。小娇说了，我就随便说一句，我也喜欢下棋，我也不知道他们还有10块钱输赢啊，况且我也就点播一下而已，我也没说就能决定胜负啊。那但是老王你就骂我，显然是他不对吗？但是这样的说法呀，显然没有办法让他免责。最终啊，这事儿闹到了街道司法所调解。调解员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邀请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来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最终让小娇啊是心服口服啊，知道自己无理在先，又推倒老人必须承担责任。最终呢，在检察官和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老王也对自己骂人的行为表示了歉意，而小娇表示愿意承担老王的医药费，一次性赔偿8000块钱。其实那句话吧，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为什么有些事儿它就有一些俗语流传下来了呢？毕竟过去肯定有人吃过亏。你叫啥了？观其不语真君子，看热闹吧，就别瞎说话。你要觉得你管不住嘴吧，别人跟你看去，是吧？你也不知道下棋那俩人咋回事儿，之间有嘎什么东了，是不是啊？再说了，你跟老人这伸手就骂爹骂娘了，骂祖宗了，能咋的？他通不通过嘴儿，是不是啊？你说你伸手，你不光你那人家骂了，你还得掏钱赔人钱。这老人也是的，有点那个过分了，你这差不多就行了呗，没完没了了呢。凡事啊，就有理啊，咱也让三分啊。将来吧，咱也不吃亏，咱也不能让别人吃亏。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占便宜了，你占一次便宜、两次便宜，不可能把便宜都让你占。你但凡有把吃亏了，你之前占的便宜都白占了，你品吧，朋友们。所以。总说那句话叫做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可是有几个人能真做到呢？大家琢磨琢磨自个儿，是不是？观其不语真君子，见死不救是小人呐。咱们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吧。下面这位医生给开出的药，着实把患者给吓了一跳。2毛钱的药能治胃痉挛，这事儿靠谱吗？说呀，西安的苏先生因为严重的胃炎，在医院都住了半个多月了。出院当天晚上，他就感觉到胃部非常不舒适，不停的就开始打嗝。苏先生判断自己啊可能是胃痉挛，这第二天一大早上啊，他赶紧又去门诊去找医生去了。当时见到的呢是张明医生。苏先生啊住院的时候，这位女医生曾经给他治疗过。苏先生呢对张医生印象很好，很谦和，也很有亲和力。张医生仔细询问了病情之后啊，说你这确实是胃痉挛，但是不需要住院治疗。之后呢，张医生给他开了个处方。他当时啊还跟苏先生说，你别嫌这个山浪荡碱这药便宜，这叫山浪荡碱这个药名字哈，说主要啊这药对症，而且呢对缓解你的胃痉挛效果特别好。苏先生当时想了，说再怎么便宜这药也得10多块钱吧。可是当收费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药费是2毛的时候，苏先生愣住了。随后呢拿着药又找到了张医生。张医生说没问题，你放心吃，这胃痉挛呢2毛钱就能治。在半信半疑当中呢，张先生吃了药，下午胃痉挛就彻底消失了。张医生说了，说我们呢也有10几块甚至上100块的药可以解决他的胃痉挛，但是我觉得看病不是比拼经济，而是比医术。同样的病，花最少的钱能解决，当然最好了。这医生说这话太像样了哈，这就是医生应该有的医德品质。尽管说呀，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存在着少数冷脸相对、敷衍患者、把职业道德抛诸脑后的这个不良医生，但是幸运的是啊，越来越多的患者都在感慨自己遇到了一位热情、善良而且医术又高明的好医生。对患者而言，生病是痛苦的，但是遇到又有职业道德又有职业素养的医生，无疑是一种不幸之中的万幸。我们也期待着每一位患者都有这样的幸福。当然，就像凤姐在节目当中常说的，医患关系啊，所谓的紧张，那都是很片面的、很窄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绝大多数还是很好的。我们只要学会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很多问题就变得很容易解决。说下面这件事儿吧，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都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危险无处不在。这危险呢，有的时候包含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危险，有的时候是财产危险，有的时候是职业规划的危险。这不下面这女的嘛，她呀上班人工资给她多发了，这女的现在多发工资了，那我不能密下呀，我得赶紧向上级反映，我得把钱给她还回去。没想到多合情合理一件事儿哈，完了隔夜让公司给辞了，开了不用你了。妈呀，这啥理由呢？那现在这个员工找着工作了吗？说呀，小甘呢是个应届毕业生，今年5月

月底呢，他在北京同仁堂和祥店当了一个销售员。10月15号，当10月份的工资发到银行卡里的时候呢，小甘就发现呢有问题。第二天呢，他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当天上级核查之后啊，告知小甘他的工资确实存在差错，起因呢是公司结算错误，给他多发了1200块钱的单品激励提奖啊，就意思抽成呗。小甘呢，马上啊想把这钱还给公司。小甘说了，因为觉得这钱呢算是公款，所以希望呢能够转到公司的账户里面去，这样啊到时候要是追查起来自己也有理有据。但是领导说直接交现金就行了，他想让上级收完钱之后啊给他写张收条。可是当他提出这一要求的时候，他反被责怪了。我觉得小甘是头脑思路很清醒的一个女孩啊，这些举动我觉得非常合理的、合规的。那么他这个领导什么概念呢？让你出收条怎么就不行了呢？23号的下午，小甘等来了店长写的收条，自己呢也把这1200块钱上交到了店里。可是就在同时，他也被口头通知明天不用再来上班了。这平白无故被辞退，这让小甘很是难受啊。他收到了公司书面的辞退文件，其中有一条理由是当顾客的面顶撞上级，给公司的声誉及形象带来了一定负面的影响，并且给门店的管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哟，说为了能够继续留在公司上班啊，他向劳动部门反映了这件事儿，可是最后也没有能够调解成功。只是店长提出可以给他半个月的工资补偿，因为主动归还公司多发的工资，最终导致自己被辞退。小甘的经历报道之后啊，他不仅收到了原公司的重新邀请，还有来自其他公司抛来的橄榄枝，高低不能在这块干了，我有点。怎么情况啊？是人的事儿啊，还是你们公司制度的事儿啊？小甘说了。11月29号啊，他收到了同仁堂福建分部人事负责人的电话，说呀，之前不知道他的遭遇，并表示店长将他辞退的这个做法已经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希望他能够回去继续上班，目前他也在考虑是否要继续回去工作，除了原公司重新发来的邀请之外呢，还有其他企业也希望他能够上那个人家的公司去上班去。实的灰的，是不是啊？有啥说啥。你就别天天整那虚头巴脑的，我看他们这领导是不是有点啥事儿？他所谓他这个上级，最多也就是个店长呗，是不是？是不是把这钱密的呀，还是怎么地呀？你给个明白话啊！你要说这钱就给我得了，你拉倒吧，就别写什么什么书了，怕捅出去啊，还是怎么回事啊？还说咱们小人之心了？你倒是规章制度给人说明白的，到底有没有顶撞的事儿啊？员工的本意是好的，心地也是善良的，你们这。有些所谓的这个领导，你这个权力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呀？啊，不分青红皂白你就把人给辞了，整明白了之后你想给人整回去了？我要是这个小甘呢，我高低我不回这个单位上班了，干啥呀？拿些不识数啊？你说让我来我就来，你说让我走我就走。有一把80多岁老爷子下棋，我这招给他整生气了，他生气的说：“来来，你过来。”我一看生气了，我起身我就跑了。你说你烦不烦人？凤姐，我来报道了，好久没听节目了，最近这是忙啥呢呀？这是上哪儿发大财去了？打棋下牌啊，就得牢记娱乐至上，快乐至上，牌品如人品，棋品如人生这个理念。不管输赢，都不要用言辞去刺激任何一个玩友，不骂脏话，更不能出手打人，那必须的。你不说吗？你看我记得我们上大学前哈，俺们这帮女的吧，有时候哈，要不上晚自习的时候，你没啥事儿，上大学嘛，闲时间有的是觉着，完在寝室打扑克吧，啪啪玩。你说那玩意儿不赢房不赢地，讲话也不玩钱，那就干磨手指头玩，那有急眼的，嗷嗷瞧药呢，在那寝室里头。后儿我寻拉倒吧，可别玩了，你这是。输赢能咋的？玩就是个心情哈，娱乐至上，快乐至上。那你要觉得你实在输不起，讲话也输钱，你不乐输，你就输就是一种哈状态呗，能怎么的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也不说让你拿钱，也不让你赢房子，不赢你衣裳啥的，你就玩呗，快乐至上，娱乐至上，玩的就是一种状态，就要的就是一种感觉啊。大家没有必要太认真。你要有的人说我出去赌钱，把命都赌上了。那你也这纯的没啥意思，你赌博这玩意儿10赌9输，心态很重要。这事儿多气人呢，这要是遇到别人啊，钱也许就退不回去了。那咋的？我不给你能咋的？谁也不知道，讲话嘞就是你们公司的失误。当然了，咱不能这么干，退回去了，咱事儿还这么多。店长啊，只正想整点灰色收入，他也不成年人，和我差不多，不会办事，有点傻。这话说。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指路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品。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女士见警察大声地对她的丈夫吆喝，十分生气，对警察说：
2: 我跟你说啊，你给我当心点啊，可以跟我丈夫大声吆喝的除了我没第二人呢啊。

0: 阿明气冲冲地带着狗质问宠物店老板：“
1: 你把这废物卖给我看门，昨天晚上窃贼进我们家偷了3000块钱，他吭都没吭一声啊。”“
0: 小姐，这条狗以前的主人是个百万富翁，这么点钱，他不放在眼里。”

0: 一个旅行者一天晚上投宿到农家，他问主人：“
1: 你们这儿有闹钟吗？”“
2: 哎呀，没有啊，但是每天早晨我们这里的公鸡会叫醒你的。”“
1: 那太好了，让他明天早晨10点钟叫醒我。”

0: 有一个年轻人，经过艰苦努力，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当他登陆的时候，许多人赶来向他祝贺。一个老人走上前来，摸摸年轻人湿漉漉的头发，不解地问：“
1: 小伙子，你还不知道这儿有轮船摆渡吗？”

0: 说有一个人坐在离拳击台不远的位子上，在整个比赛期间他都是眉开眼笑。他身旁的人问他，哎，你也是拳师吧？
1: 不，我是牙科医生。

0: 有一头狮子在丛林里遇到了一只猴子，他扑过去抓住猴子问：“
1: 谁是丛林之王？”
0: 惊慌失措的猴子说：“
2: 哦，您是威力无比的狮子。”
0: 于是狮子把猴子给放了。狮子又遇到一匹斑马，他扑过去抓住斑马问：“
1: 谁是丛林之王？”
0: 惊慌失措的斑马说：“
2: 哦，您是威力无比的狮子。”
0: 于是狮子也把斑马给放了。狮子又遇到一只大象，问了同样的问题。大象抓住狮子轮了几圈，扔出50米以外。狮子站起来愤怒地说：“
1: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呗，干嘛这么野蛮？”

0: 以下是女儿和爸爸的对话。
1: 爸爸，为什么钟的表针都各走各的呢？
2: 嗯，他们的关系不好。
1: 那十二点是为什么他们又在一块儿了呢？
2: 哦，十二点他们得在一块儿吃饭。

0: 开往日内瓦的快车上，列车员正在检票。一个先生手忙脚乱地寻找自己的车票，他翻遍所有的口袋，终于找到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哎呦，感谢上帝，总算找到了。”“
2: 找不到也不要紧，我到日内瓦去过20次都没买票。”
0: 他的话正巧被一旁的列车员听到了。于是快车到达日内瓦车站以后，这位绅士被带到了拘留所，受到严厉的审问。
1: 你自己说过，你曾20次无票乘车来到日内瓦。
2: 是的呀，我说过。
1: 你知道这是违法行为吗？
2: 不，我不这么认为。
1: 那么你如何向法官解释无票乘车是正当的呢？
2: 很简单，我是开车来的。

0: 一个养狗的人抱着他的狗急冲冲地来到兽医的诊所里，兽医急忙出来给他的狗诊断，检查了之后告诉他那个人的狗已经死了。那人不相信，要求他再检查一次。兽医从里屋抱出一只猫放在那检查台上，猫从头到尾把狗嗅了一遍，然后对兽医喵的叫了一声。兽医说，
1: 先生，我的猫也认为你的狗死了。
0: 那个人仍然不相信，兽医又抱出一只哈巴狗，他也从头到尾的把狗嗅了一遍，对兽医吠了一声。兽医说，
1: 先生，我的狗也认为你的狗死了。
0: 那个人最后终于承认这个事实，他问诊断费是多少，兽医说，
1: 600元。
0: 啊，这么贵？那个人叫了起来，
1: 我的检查费200元，猫和狗的400。

0: 两位学生在一块对话。
1: 听说新来的地理老师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2: 嗨，我觉得他不怎么样。
1: 为什么呢？
2: 刚才我问他从爱因斯坦到巴基斯坦有多远，他只对我干瞪眼儿，一句话也答不出来。

0: 一只老鼠被猫追到一个死胡同，眼看无路可逃，老鼠就急中生智，口吐白沫，躺在地上打滚。猫对老鼠的举动非常惊讶，就问：“
1: 喵，你怎么了？”
0: 老鼠故作可怜相，流着眼泪说：“
2: 我肯定是误吃了老鼠药，与其让毒药毒死，还不如让你把我吃了呢。
0: 猫一听到这话，吓得掉头就跑。

0: 说有个人是书呆子，有一天他邻居家失火，邻居大嫂一边救火一边对他说：“
1: 好兄弟，快去找找你大哥，就说家里失火了。
0: 书呆子整整衣冠，踱着步子就出门了。走了不远，看邻居下棋，他连忙一声不响的走了过去，专心看下棋。过了大半天，一盘棋下完了，邻居见到他问。哎呀，兄弟，找我有事儿吗？
2: 哦，哎，小弟有一事相告，仁兄家里失火了。
0: 邻居听了又气又恼，你怎么不早说呢？书呆子作了一个揖，慢条斯理的说：“
2: 仁兄息怒，岂不闻古语云？”观棋不语真君子嘛。

0: 有个戴手表的农民在地里干活，一个青年小商贩从他面前经过，问道：“
1: 不是啊，嗨，哎，这个几点了？
2: 啥几点了？
1: 我这现在啊，现在几点了？
2: 按照我们这嘎规矩，对生人不能回答这种问题。
1: 哎呀妈呀，为啥呀？
2: 如果我告诉你了，你一定会感谢我。
1: 嗯，
2: 然后我们要互相介绍，互相认识，认识以后，我可能请你到我家吃晚饭。那时候你会看见我那漂亮的女儿，你必定会为她向我求婚。我必然要拒绝你的请求，因为我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钱买手表的人。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

0: 煎熬的时光。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音，
15: 《风从东方来》。
17: 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歌声里来相会。

梦之旅演唱组合的一曲轻盈浅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老师的一首作品《音乐的礼物》，我只在乎你，小虎队的《逍遥游》，苏芮和范逸臣的《请跟我来》，李玉刚的《美人》，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个泪花流》，木村的《黄昏》，金平寺的《小山》，黄土高坡以及费玉清的《天上人间》，还有《茶山情歌》以及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怎么样？各式各样的风格哈，就像是一个拼盘，也像是一簇鲜花飞入寻常百姓家。费玉清的《天上人间》。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最好的时光，最好的音乐，再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雨天就是应该和音乐是绝配。

那么这些歌曲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说一遍哦，分别是电影《小花》当中的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有蒙古民歌《牧村的黄昏》，航天琪的《黄土高坡》，李玉刚的《美人》，苏芮和范逸臣的《请跟我来》，小虎队唱给朱墨的歌曲《逍遥游》，以及《茶山情歌》和《金瓶子的小山》。在晚间出没讲鬼故事的孙达，我们将一起带你到东郊的紫金山，登山赏花，亲近自然，抓住春天的小尾巴，约会春天。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黄土高坡，那其实黄土高坡呢，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一种地形了，北方人特别的熟悉哈，尤其是甘肃啊、宁夏啊、这个兰州等等。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由陈哲作词，苏越谱曲这首《黄土高坡》在 CCTV 啊同一首歌这个大型晚会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它。但是最早呢，1988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想起1988年那个年代、那些年代、那近几年那些年代流行的一些歌曲啊。著名的歌手范玲玲，她研发的这个西北风的唱腔，使得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然后呢，众多的女歌手就纷纷的仿效，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的大流行。后来呢，在今年改革开放歌声飘过30年的大型演唱会上，已经成为歌唱家的范玲玲，她再次唱了这首《黄土高坡》，同时勾起了人们对充满着理想的80年代的美好回忆。那我相信，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因为这歌里高亢豪放的热情，昂扬的生命激情，这是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情，在无尽思索当中的滚滚向前。您有被感染吗？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风从东方来》，

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霹雳虎吴奇隆啊，已经娶了这个诗诗，刚刚新婚啊。小帅虎陈志朋，然后呢，正在拼搏在哪儿呢？好像主要是在这个宝岛哈。乖乖虎苏有朋正进军在影视界。这三人当初呢，1988年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仅他们的《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如今也已经到了中年，他们应该也都有了自己心爱的姑娘或者男孩。我们的青春当中一路同行，曾经有过他们。所有在这里每一句说出的话，每一曲放出的歌，全都是给你。

0: 上哭的。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

0: 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啊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嘛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
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

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啊？于是呢，就啊，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啊，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啊什么强大的背景啊，啊多广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啊。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

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啊。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

0: 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0: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2: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3: 幸福未来。未来。
14: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

0: 想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我是没头脑，
12: 我是不高兴，
13: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

0: 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位于山东半岛上的招远是全国有名的黄金县，人杰地灵。招远多山，山都有个很美的名字。北部群山起伏，奇峰林立，山山有胜景，峰峰有美名。群峰中有个大山叫云吞顶，山势壮丽，巍巍矗立，大有吞云吐雾之势，形成一大景观。山脚下有个小村庄，只有10几户人家，但是有一个很美的村名叫龙子涧。说起龙子涧村名的来历，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传说很久以前，东海龙王的小女儿名叫水云，长得美极了，年方18，正是论嫁娶的年龄。虽说龙王的女儿不愁嫁，可是美如天仙的水云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夫婿。水云烦闷透了，于是她不顾龙庭严法，背着父母悄悄出宫来至人间。上得岸来，水云犹如出笼小鸟，东踏西跳，饱览人间秀色。只见田野禾苗青青，小河流水潺潺，农舍炊烟袅袅，道路行人匆匆，充满了勃勃生机，越玩越流连忘返。行至几日，竟到了云吞顶，一见这里奇峰怪石，林木葱郁，山绕白云，鸟鸣入天，水云更是陶醉。

0: 恰在这时，他无意中瞥见了一个正在山上砍柴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名叫山柱，生得浓眉大眼，膀宽腰圆，浑身的肌肉突突的起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水云见后顿生爱慕之情，后来两人做了夫妻，恩恩爱爱，很快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东海龙王发现女儿出走，派出兵将四处寻找，终于在云吞顶发现了女儿的下落，于是派兵将捉拿水云回宫。水云被捉走后，山柱悲痛欲绝，最后绝食而亡，只撇下刚满月的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野鸡，这婴儿命可真够大了。他嗷嗷待哺的哭声感动了飞禽走兽，每天定时有一只花斑母虎来给他喂奶，空中有一只老雕展开双翼为他遮风挡雨。孩子在虎雕的养护下渐渐长大了，天资聪颖，七岁能吟诗作文，十岁便能倒背论语，十八岁进京赶考，中了头名状元。大家都说这孩子是龙生虎奶，雕搭棚出生长大的，必成大器。后来这消息传到了京城，皇帝听说了他的龙生虎奶雕搭棚的经历，也十分器重，让他做了官，一直官运亨通。但是过了几年，他竟辞官还乡。人们问他原因，他说世上做官为患的毕竟是少数，人以为那是有造化，可这造化不能人人有，就难免你争我夺，殚精竭虑，活得就太苦太累。我本是龙生虎奶雕搭棚长大的，何不退隐山林，继续与虎雕为友，乐得寄情山水，在云吞顶逍遥自在呢？据说他在云吞顶活了一二百岁，须发雪白而脸色红润，谁问他的年纪，他都说99，年年如此。后来一些不想做官的人也跟随于他来此定居，于是山下就有了一个小村庄。因为他是龙女所生，是龙子，所以这个小村庄就被大家叫做龙子涧了。
1: 岘山位于汉水中游西南岸，古城县城西南24.5公里处，东临襄阳，西威武当，地处神农文化的中间地带，是古隆中、武当山、神农架旅游线的连接点和中心点。岘山巍峨壮丽，绵延数十里，南北二河夹山东流，山水相映，风景秀美如少女，故有女儿山之称。那么它又为何叫岘山呢？相传明代神医李时珍曾到女儿山采药，不小心跌伤，疲惫口渴之际，发现沟对面岩缝有一线泉水，水边长满了伞形的紫花草，临经形似蒜头，是没见过的花草。他把草折叶放进嘴里，尝到一股辛辣味儿，随后又用茎叶掬水喝，谁知草中的药性见水生了反应，李时珍感到一阵头晕，不一会儿药力散去，顿感神志清爽，跌伤处也消肿止痛了。他又来到神农洞，与樵夫攀谈后得知，此山有200多种药草，能治许多病。李时珍拿出一兜蒜头，说他治好了自己的伤。樵夫说这叫蟹白，满山都是。李时珍顺其所指一看，立即叫道，这女儿山真是一座蟹山啊。从此女儿山就叫岘山了。岘山山峰奇秀，美如匡庐，故有岘山叠翠之说。岘山叠翠为原祝阳八景之首，古城旧县志对岘山的山势景色很早就有细致的描述，雄伟耸秀，直插云霄，峰峦环峙，林壑森郁，四时佳木苍翠。而其五台八景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女儿峰与玄女梳妆台。岘山主峰女儿峰海拔1099.3米，因终年云雾缭绕，宛如少女身披轻纱漫舞于云端， 登上玉儿峰的瞭望台，四顾无碍。往南看，群峰叠翠，险崖密谷，巍峨壮丽，南河像一条绿色的玉带。向北看，满目平畴，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汉江像一条白色的长虹。雨过天晴，这儿可以看到武当山金顶，寂寂之夜，这儿能隐隐约约地听到武当山的钟声。古人曾赋诗云：群峭接天魔，潺潺水似歌，山深人少语，林密鸟声多，立壁千寻耸，清泉万转坡，波云宗古道，遥霭亦如何。峰北有一方形巨石耸立，微微向西倾斜，有极岛之势。巨石高20余米，四面各宽约3米，东南北三面陡峭如壁，为西侧可容一人攀登，相传为九天玄女之梳妆台。稍下有一小梳妆台，传说是婢女们梳妆的地方。除了美丽的风光，谢山令人心生向往之处便是它的凉爽。因为这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5摄氏度，19世纪末，英国、意大利、挪威、瑞士等国传教士纷纷来此兴建教堂、别墅、传教避暑。这里共建有别墅、教堂52栋，270多间，形成规模较大的别墅群，故曾一度被称为南避暑山庄，与北方的承德避暑山庄对应。别墅群经战乱毁坏，至今犹存14栋50多间。别墅群中有2座教堂，一座天主教堂，一座基督教堂，还有一所学堂。这些别墅大都采用拱形门、大回廊的欧洲建筑风格，房矮几高，显得非常优雅别致。除了这些自然风光和建筑景观，谢山也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1930年大革命时期，贺龙、柳直荀率领红军在这里的一座别墅内，即今日的红军司令部旧址，创建了谢山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们帮助鄂豫边区特委在鄂北建立了唯一的地方武装谢山红军游击队，组织了古城著名的石花暴动，使革命烈火在鄂西北地区遍地燃起。同年，中共古城县委机关也设在谢山，即现今的中共古城县委旧址。1931年9月，古城县苏维埃政府也在此一别墅内正式成立，下辖28个乡级苏维埃政府，这是古城最早的红色政府。该别墅现为古城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由于其重要的意义而被列为青少年教育基地。正是因为这些美丽的自然天成之景与风格独特的人文建筑，加上厚重的历史内涵，造就了现今的谢山。而旅游度假区的设立，正是为了将这钟灵毓秀、富有底蕴的谢山展示给大家。县核心景区范围内，除了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外，还开发有温泉旅游、漂流旅游等旅游资源。在这里，青山和秀水浑然一体，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你能领略到谢山各色风光，实在是度假休闲、康乐保健、爱国主义教育的绝佳之地。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山东博山历史悠久，山水秀丽，堪称鲁中大地上璀璨的明珠。在博山的原山风景区北部，有一条长长的山谷叫茜草峪，谷中有一个与峪同名的山村茜草峪村。 千草峪原名叫藏钱峪。要问这条山谷的名字为啥牵连着一个钱字，那话说起来就长了。很久很久以前，这条峪附近只有一户姓王的人家，家里有一位老母和两个儿子。兄长王老大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为人诚恳，勤劳善良。弟弟王老二是个精灵鬼，整天挑着货郎担走东乡串西庄卖货，全凭一张嘴。这兄弟俩早已分家过日子了。当初分家时，老二说啥也不愿意老母跟他一起过日子，他花言巧语的哄老大愿每年交纳三斗米给母亲。王老大没有说什么，便将老母接到家里。可是老二说是说，却三年没交半斗米。老大又不好意思去要粮，只好靠种地砍柴养老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天，老母病倒在床，唠唠叨叨的说想吃点肉。老大便抓起扁担，带上斧头，趁太阳未落又进了山。他想多砍趟柴，明早进城多换些钱，好割肉买鱼。在山岭上，他拼命地砍呀，不知不觉到了月挂树枝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的王老大口干舌燥，便到峪中的山泉处饮水。泉水是从一道石缝中流出来的，积成汪汪的一潭，掩藏在树荫里。老大刚要低头喝水，忽觉得眼前一亮，见潭中有一物闪闪发光。他伸手捞起，借月光仔细一看，竟然是一枚小金元宝。他真是惊奇极了。回到家中，他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心里很不踏实。正在这时，门外走进一个白胡子老头，对他道：这钱让你捡来，是叫你尽孝心的，往后每月十五日月亮刚升起时，你可再到潭中去捡，不要早去也不要晚去，切记切记。老大忙问他是谁，老头说：我就是山神爷。说完转身不见了。从此每月十五，老大便去潭中把金元宝捡回，买好吃好穿的来孝敬老母，自己每日照常种地砍柴。捡钱的事很快让老二知道了。这月的十五晚上，王老二抢先一步赶到潭边一看，果真不假，他捞起金钱乐滋滋地回家了。这个月王老大空手而归。下一个月的十五，兄弟俩在泉边碰了头。老二说：哥，这钱是神灵赏的，你能用它养老母，我也能用它尽孝心。这样吧，往后单月由我取，双月由你拿，咱都用到老母身上，你孝我也敬，该多好。老大也没有计较，点头同意了。三年过去了，老大把捡来的钱总想方设法全用到老母身上，老二则用此钱买宅置地，雇长工找短工，成了个小财主，孝敬母亲的事儿却全忘了。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月又轮到老大拾钱的时候了。王老二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十五这天，王老二不等太阳落山，便偷偷地溜到山泉边，抓起一把草，把石缝死死地捂住。他心里盘算，暂不让金元宝流出来，等你老大空手回家后，我再来取吧。那晚上，王老大果然两手空空进家门。在老大家装作看望母亲的王老二见此情景，便脱身一溜烟似的赶到泉边，到石缝前拨开乱草，瞪着眼睛只待那金钱流出来。可是他左等右盼，只见那泉水匆匆地流淌着，就是不见金钱流出来。从那以后，泉中再也不出金钱了。老大倒不当回事，老二却整天懊悔不已，不久忧郁成疾，竟因此而死去。山谷中开始长茜草，这茜草可以做中药，老大每天采草换钱，继续孝敬母亲。多少年过去了，这峪中相继有了人家，形成了小村落。因为峪中山泉流淌过金钱，人们把这条峪叫做藏钱峪。可是金钱在哪里呢？谁也没有捡到过，只见到峪中长满了茜草这植物。有人说，这茜草不就是钱草吗？要不它怎能做药材供人们采集换钱呢？于是人们把这条山谷改名为茜草峪了，小山村也因峪名而叫做茜草峪。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中心城市玉树，是一座江源古城，它坐落在海拔3700多米高的河谷盆地中。清澈的巴塘河蜿蜒从城镇中流出，汇入通天河。巴塘河口就是通天河与金沙江的分界处。玉树又名结谷，在藏语中是繁多的意思。这里地处河谷地带，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水草丰美，是长江源头地区著名的牧区。勤劳勇敢的藏族同胞很早就聚居于此，放牧牛羊，开垦土地，建设家园，使它发展成千里草原上最大的集镇。千百年来，这里还是青海南部、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区各民族的贸易中心，每年各地商贩纷纷汇聚此地交换各种物资，使它成为一个繁荣热闹的集镇，因此人们称此地为结谷。玉树的名称源于两棵树木，结谷这个繁荣的集镇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却遭到了重创。国民党军阀马步芳对当地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掠夺，整个结谷镇被践踏得荒凉衰败，破烂不堪，处于极端原始落后的状态，繁荣景象不再。当时全镇只剩下一杨一柳两棵树木，因树贵如玉，故名玉树，古城的新地名也由此而来。解放以后，特别是1958年后，这座古城才枯木逢春，面貌日新月异，重新繁荣起来。玉树位于青海、四川、西藏三省区的交界处，自古就是青海通往西藏、四川的必经之地。641年，唐朝文成公主从京城长安出发，经西宁，过日月山，翻越巴颜喀拉山，在通天河下游渡江，由玉树进藏。文成公主在进藏途中，在这里受到当地藏民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并在这里小住。为了记录进藏的盛举，由唐朝的随行艺人工匠在山崖上雕凿了文成公主的石像。公主身着龙袍，头戴金冠，神态端庄，雍容大度，盘腿端坐在莲花宝座之上，确实是一件精湛的艺术精品。后来又在石像外围修建了一座庙宇，当地称之为袈裟公主庙。袈裟是藏语汉族的意思，文成公主进藏，把当时先进的盛唐文化传入西藏，为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主因此受到藏族人民的爱戴。在文成公主庙的附近，还有一处文成公主的上马石和公主的脚印，已经被历朝历代的朝拜者摸得乌黑发亮。至今在当地藏族人民中还流传着许多有关文成公主的美丽传说。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所经过的日月山和道淌河的名称，就是源于她的故事而得名的。文成公主临行前，唐太宗送给她一面日月宝镜，寓意故乡的日月始终伴随着她。唐太宗还告诉她说，如果想念家乡，思念亲人，就拿出宝镜照一照，从镜中就能看到故乡长安的景象和自己的亲人。文成公主离开长安后，路上思乡心切，常照此镜。当她的车马翻过赤岭豁口时，公主面对茫茫草原，触景生情，禁不住泪水盈眶。她又一次拿出日月宝镜照了又照，见到家乡的景致，更止不住泪如泉涌，留恋徘徊。但当她想到自己此行是为要与吐蕃永结和好，为汉藏两个民族增进交往，为大唐的兴盛与长久，便毅然将日月宝镜摔碎在赤岭，表示自己誓不东归的决心。然后公主擦干眼泪，继续率队西行，从此赤岭便改名叫日月山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月山南麓发育了一条小河，河水清澈，缓缓溪流。人们都说这是公主落下的思乡的眼泪，没有像其他大河一样向东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1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尚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关于防火、防盗、防闺蜜的事儿啊。说在上海，一名女子兴冲冲的在网上淘了一只价值不菲的名牌限量款的包包，结果拿到手里仔细一看，好像这个包啊看起来有点眼熟啊。这上海的李大姐啊，最近经历了一桩意外。大半年前，她不小心弄丢了一只价值40000元的限量款名牌包。前阵子呢，她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闲逛，意外当中就发现并且买下了一只同款的包包。收货之后，这李大姐就仔细核对了一下，发现这正是我丢那个包，这就回来了。8月6号呢，这警方就公布了这起案件的调查结果，拿走这只包的是谁？他不是外人啊。李大姐带着包来到了派出所报案，民警顺着交易调查记录，发现这只包在重新回到李大姐手中之前，已经在二手奢侈品市场上转手了5次了。这只包啊，先后被不同的商家收购转卖，最终呢，通过一家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上架，阴差阳错的被原主给买了回来啊。这些案例的暴露出了二手奢侈品交易当中的一个监管漏洞。目前呢，中间商和交易平台在回收包袋时呢，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鉴定真伪之上，极少去核实卖家是否拥有该物品的真实所有权。这因为缺少了来源登记和追溯机制，被盗物品很容易隐瞒真实来路，顺利进入正常的消费流通市场。至于说这个包它到底是怎么弄丢的呢？这还要从李大姐的生活习惯开始说起。这只包呢，她就带出去，带了一次出去溜达过，回家之后随手啊就放在了进门处的玄关位置了。这个玄关呢属于半开放区域，人员走动很频繁。在包丢失的那段时间里，他家里面呢接待过家政人员、收纳整理师，还有不少常来常往的朋友。发现这包找不到了，李大姐第一

之间并没有选择报警，他习惯性的认为自己记性不太好，可能是把包随手塞到哪个角落了。在面对熟悉的人际环境时，失主呢往往会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会轻易的去怀疑身边的人。这种心理上的防备真空，反而给拿走包的人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赃物了。警方的调查结果让李大姐感到难以接受，拿走她的皮包的正是她平时关系特别亲近的一位小闺蜜。对方呢就看中了李大姐啊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脾气，在一次串门的时候就顺手牵羊，随后将包卖了就换钱了。而在李大姐为了找不到包而着急四处寻找的时候，这个好闺蜜甚至还陪伴在她身边，还假心假意的帮她寻找，还安慰她。本该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友情，反而是给不轨行为提供了便利。因为对朋友我们是不设防的，这李大姐呢她就省去了必要的提防。在与外人行窃相比，身边人下手的隐秘性极高，往往在真相大白时才会让人意识到人际交往中的基本信任有的时候真的会遭到利用啊。目前李大姐已经在警方的协助之下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这起案件也给大家的日常交往提了一个醒，即便关系再好，交往时也需要保持适当的分寸，家中的贵重财物应妥善收纳，将重要物品进行合理的保管，即是个人财产的必要举措啊，要保护好个人财产啊。那么这么也是一个维持人际关系健康距离的理性选择。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件比较离谱的事儿。8月5日报道啊，在浙江，一个网约车司机啊，在行驶的途中，双手捧着手机，手指不停地点击屏幕打游戏。后排乘客见状非常害怕，但是觉得司机赚钱也不容易，所以呢，只是拍了视频，没有举报。事后呢，司机说没事儿，我熟悉路况，心里有数。并且呢，他还反问记者说：“请问你开车的时候不玩手机吗？”这开车呀是一件严肃的事儿，如果遇到司机双手脱离方向盘打游戏，这种情况真的挺吓人。要是真的发生了突发状况，根本来不及反应，所以这种行为也是要被严令禁止的。乘客当时呀是坐在后排，看见司机在开车的时候手是脱离方向盘，双手就捧着手机，手指不停地点击屏幕打游戏，根本没怎么留意前面的路况。乘客呀是越想越害怕，赶紧拿出手机拍下了全过程。虽然一路上都提心吊胆，但乘客考虑到司机赚钱不容易，下车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举报他，只是把自己拍下来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结果呢引来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之后呢，记者就连线了这位司机，面对行为争议，司机却觉得自己没有多大的问题，说这条路呢自己经常跑，对路况很熟悉，心里面有数，以前呢也没有出过事故。他还反问人家记者说：“我就不信你开车不玩手机。”网友看后表示啊，说司机师傅挣钱很辛苦，乘客呢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不可以拿乘客和自己的生命安全去冒险，毕竟啊，你一分心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无法挽回的结局，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每位乘客负责。

0: 身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

0: 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隔断水之后的污名，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城晚高峰》，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啊，来说这样一件事啊，话说有一名男子进入超市购物，看到女店主弯腰在理货，这个男子呢就见色起意，慢慢的靠近。趁女子不注意，立刻用自己的身体去碰撞对方，这不变态吗？话说呀，在一家超市里面，店里面是人来人往，大家都在规规矩矩的买东西，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进来了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怎么来形容呢？比较猥琐。就是他的长相吧，长相都已经反映出他的内心了，很猥琐。这个人吧，戴个一个红色的工地头盔，穿着一个蓝色的工作服，看起来像是一个劳动者。这哥们进来之后呢，先是偷瞄到老板娘站在货架旁边在那儿理货呢，因为弯着腰啊，可能这个臀部就是翘起来了。这个时候呢，这大哥心里面可能就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花花心思了。咱来看看他怎么做的啊。他呢假装的去挑选一些商品，买好东西之后呢就去柜台那去买单了。买单之后呢，这大哥一看这老板娘还是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还在聚精会神的理货呢，这大哥呢就感觉，哎呦我这不机会来着吗？啥机会啊？这犯罪的机会。这大哥呢就拎着自己的物品鬼鬼祟祟的靠近了老板娘。而在这个时候呢，老板娘她这不是忙吗，很专注搁这理货呢，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个男的在慢慢的靠近自己。突然间呢，这哥们儿啊就故意将自己的身体慢慢的靠近了老板娘，产生了肢体的接触。那这个就是你就是故意的了，我相信有监控的话应该能说明这一切，他就是故意的。老板娘就搁那理货呢，突然间感觉谁搁后面碰了他一下，立马就大叫起来，说谁呀，吓我一跳，不你干啥你啊。这大哥一看这老板娘反应挺大的，就开始说了，哎，不你喊啥呀，这么多人呢，你小点声，你别吵吵。这喊啥呀，我也没把你怎么地。老板娘一看这对方还搁那狡辩呢，就很生气，就说的，不行我就调监控，我跟你说我们这监控拍的可老清楚了啊，看你妹怎么地，你刚才是不是搁后边，你是摸我了。大哥一听，我这屋里面有监控，他就有点慌神了，但是呢气焰还是很嚣张，似乎自己刚才做的事儿吧根本就没什么，没必要大惊小怪的。那老板娘一看对方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很生气，一定要跟对方理论理论。大哥说的是，我跟你说啊，没有空给你这扯着理个冷，我买完东西我给你钱，我得走了，我有事我得走。老板娘就很生气呀，说你还想走，你可走不了，我得报警，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就你这个态度，你今天呀你就走不了了。一听到老板娘说要报警了，这大哥呢有点紧张了，他的额头呢开始出汗了，手心也出汗了，稍微有点紧张了。这个时候吧态度就不是那么强硬了，就改口了，说你要报警，你不报警不行吗？我不行，我给你道个歉呢。大哥呢态度挺诚恳的，说那我的错行不行，大妹子，我给你道个歉 ，I'm sorry。那老板娘一想，这是行啊，那跟他较那个劲干什么？就这样人就没有必要搭理他，赶紧让他走得了。临走的时候呢，大哥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一个无趣的人呢。
那老板娘听的就是心里面很不舒服，你说谁呢？说谁很无趣呢？咋的，我活该让你摸呀？当然这个时候呢已经很，这个男子他已经离开了，这种猥琐的人肯定他是一个老手啊，他是经常这么做啊。其实吧，老板娘这个时候呢应该及时报一下警，让办案人员过来处理一下，不然的话我估计这个人吧他以后还会再犯。作为受害者呢应该及时取证，保留证据，并且呢要报警处理啊，依法来维权。

碰到这样的事儿，只能说呀，这个大哥吧，这猥琐大哥的运气挺好，就是老板爷没在家，老板爷搁家了，不给你锤成肉饼。你还戴个红色头盔，头盔都给你砸稀烂，你信不信？

来说下一件事，下一件事啊，可能是更变态啊。比较变态，比较过分。说在福建厦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饭店打烊之后呢，居然要求员工舔地板，舔地板。大家伙没听错，不是擦地板，而是舔。有一个在饭店工作的女士啊，表示最近工作特别的烦，除了白天上班很累之外，晚上店里面打烊收工了，收拾卫生的环节呀，也不让她消停。闭店前呢，收拾卫生，这无可厚非，应该做的工作。但是收拾完之后，让员工舔地板，就有点过分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想法是哪个猪脑袋想出来的？这员工说了，说那个领导说的，让我们把店里面打扫的一尘不染，店里的卫生好了，顾客才愿意来。如果说你们认为地面打扫的足够干净，就用纸呢擦拭一下，必须没有污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那么真正的干净是什么样呢？就是可以用舌头舔，你们达到了这个标准呢，才算真正的合格了。每天呢都得按照这个要求去做，需要呢上传一张照片作为考核的一部分啊。咱就说的店里面这个领导还是老板，你说他是不是更变态？那我没见过这么刁难人的呀！你正常那个，你地砖是地板的，给你打扫干净了，没有一些明显的污渍，是不是就行了呗？还拿舌头舔？我问问你，你给我一月开多少钱呢？你这活儿如果说一月低了个10000-20000的，你上哪找人？咱这一月你就2000块钱，我拿舌头给你舔。那我上你家当保姆，我喂你得了。这个员工吧，他在这个饭店里面啊工作很多年了，干起来吧也是比较顺手，只是最近这个要求呢让他太难以接受了。他还想在这工作，最近也考虑，你说这活吧，我觉得也能够接受，还挺想搁这干的，这么多年了我都坚持了，你这他让我舔地板，我这犹豫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烦心事吧告诉了朋友，让朋友呢帮他给出出主意啊。他这好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店提的要求啊不合规啊，侵犯了你们的人格权益，你可以去告他。但是那个员工呢，人不想惹事儿，就说店里面就是这么要求的，如果说你觉得你没尊严了啊，侵犯你什么这个人格了，你可以不干，你走呗。那没有说欠卖身契，我强迫你在这干活，你不干你就有别人干，你就走。这个员工呢就跟他朋友说了，说我来跟你倾诉这件事情，目的是让你给我出个主意的，你这直接让我把店给告了，我把店告黄了，告躺下了，我上哪工作呀？那本来我还干得好好的，如果说我把店给起诉了，那老板还能用我了吗？他的好朋友就说了，说你呢，你得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你们这些员工呢应该抱团团结起来，一起抵抗这些不合理的要求啊。员工就说了，算了，你这出的也不是什么好招。说呢，你出这个主意呢就拉倒了，我不能采取，我还是来用我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吧，你这个还得去告他，有点极端。这好朋友就劝他呀，说我还极端呢，朋友你这是死脑筋，你不懂得维护自己，你得维权呢。这个员工呢就说呀，说我要是不想干了的话呢，我可以主动的辞职，没有必要惹那些麻烦，还得起诉，还得告人家啥的，这有点太麻烦了。
没有想到啊，他这位好朋友居然把这件事情发到了网上，还真的是引起了一些反响啊。现在呢，店里面公开回应了，说是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员工，还说呢，这个事情吧，可能是店长的行为，都我们是不太了解。啊，说是店长呢自己愿意这样来示范，表明打扫干净就是这个标准，但是没有强迫员工这样做。其他的员工也表示说，店里面没有这个要求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嘛？那你要说店里面这个。你这个管事儿的店长人说了，我们没有这提这个要求啊，没有让员工这么去做呀，我真没有啊，这冤枉啊。那没有的话，那就是员工在抹黑这家店呗，那可能是员工撒谎，反正他俩指定是有一个人撒谎。

首先我个人感觉啊，这店里面的老板也好，还是说经理啊这些啊领班的，应该不会提这样的要求，因为他是太过分了。就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这个饭店的老板，老板就是最大的了，对不对？老板，你别说执行了，你就当着所有的员工，你说你们打扫卫生，干净的标准需要用舌头去舔地板来作为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的话，都没等他执行呢，说完这个话他就得挨揍，你信不信？他怎么值？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咱是靠劳动挣钱，但是尊严也得要啊。你怎么不说呢？那菜做好了，让我们先尝一尝，这倒是行。那舔地板谁干呢？所以说啊，就是我个人就是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呢，我感觉不应该是店里面提出来的要求，因为它不合理啊。

那至于说是不是这个员工故意来抹黑这家店，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一些纠纷啥的，这咱也不是当事人，也咱也不太了解啊。但是我就是感觉这个事情它不是那么真实啊。是吧？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的话，首先那不是钱多钱少，你给多少钱这活儿咱也不能干呢。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个网友说什么呢？这是不把员工当人看呢？因为咱们吧，就是一走一过啊，可能这个事情呢，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没有一个结尾，因为没有人去啊，就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如果说咱知道这个结局到底是啥样就好了啊。你看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目前呢，店里面和员工都没有进一步说明情况啊。

无论怎样啊，都希望这店里面的老板也好，还是作为管理者，都能够好好的来对待我们这些员工，因为你怎样来对待员工，员工就会怎样来对待你。如果你对他很好，他一定会回馈给你；你对他很严格、很苛责，你可以想想他会怎么干活。对吧？你也可以想想，他下了班以后和朋友聊天啥的，他是如何来评价这家店，如何来评价这个管理啥的，是不是？他肯定不再说好话的，对吧？人心这就是这样，你想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先考虑考虑你是怎样待人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石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乘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云帆济沧海。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这拼命三郎石秀，这回可真是拼上命了，手使2把刀，是大砍一顿呐！哎呦，这官军当时就懵了。石秀上前就把卢俊义扛起来了，他扛着卢俊义，这手里的刀也没闲着，哎，谁上来我就划了一下子，噼里啪啦噗。你看看，就这么几刀又杀死了好几个，然后他扛着卢俊义就往南走去了。可是啊，这石秀他在北京城啊，他不认那路。再说卢俊义现在浑身是伤，走不动啊。你说这官军是越来越多，他就有点支持不住了。现在这官军一下子就围上来了，拿着挠钩套索，噼里啪啦的就给他勾住了，哭哧一下子，他和卢员外都趴那块了。可怜石秀这英雄好汉呐，大江大河没少过，在大名府的刑场栽了跟头了。那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人家的官军越来越多，这挠钩绳索一上来，气得咔嚓的把他俩就捆了个严严实实，然后马上就把他押到这梁宗书和王太守的跟前。卢俊义现在是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啊，脚上的伤还没好，他无精打采。可是石秀那是骂不绝口啊，我告诉你，你们这些狗官，朝廷的败类，收刮民财的这些损贼，你记住，我们水泊梁山用不了几天就踏平你大名府。你还真别说，这一骂呀，把梁中书和王太守真就骂清醒了。
6: 哎呀，对呀，
5: 这可是真正的水泊梁山的人呐。一旦这水泊梁山的人要是来了，大名府现在这兵马加在一块儿也没有5000人，人家梁山坡那现在已经好几万兵马了。好，先把他押入死牢。这王太守和梁宗书同时下了令，就把拼命三郎石秀和卢俊义、卢员外一块儿打入了死牢。到了死牢之后，照样是蔡福和蔡庆这哥俩看管。再说这蔡福，他和梁山的人早就有联系呀。头些日子小旋风柴进给他钱，他也收下了。他拿这笔钱还给人家买过礼物，买过金娃娃。可是这回他见到真正的梁山好汉，确实佩服。人家拼命三郎石秀就这老哥一个就敢劫法场，水泊梁山听说那好汉加一起都有百八十个呀，都这么有本事，那么要是

他们真得罪了大名府的这些官员，能好得了吗？这个时候啊，太福和蔡庆就商量一番，现在啊，得给卢俊义脚上的伤尽快的治好。对水泊梁山这好汉，就是这个拼命三郎石秀，咱也得好好伺候上。万一啊，咱们有用得着那天，人家跟咱们那可是有过交情啊。他俩暗中就开始做了手脚了，好吃的好喝的是一点也不落。也就这样，这卢俊义和石秀啊，还真就没吃多少苦。过了几天之后，卢俊义脚上的伤一天天的好起来了。这梁中书和王太守他俩就得合计了，现在这个案子怎么办？咱们是立即把他们俩正法，还是想办法把这两个罪犯押到东京城？得研究研究啊。就在他俩合计怎么处理的时候，这大名府可热闹了，铺天盖地都是传单呐，城门口啊，大街小巷，十字路口，是买卖店铺的门前贴的满哪都是啊。贴的什么东西啊？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是梁山坡的义士宋江仰视大名府，布告天下，今为大宋朝这些贪官污吏专权霸道，残害良民，生灵涂炭。北京的卢俊义卢员外那是豪杰之士，今天我们请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特意命令石秀提前来报个信儿。可是石秀啊，被你们这些狗官给抓住了。大名府的这些狗官如果把我们这两位英雄好汉的命留住，再把这李固和这淫夫交出来，咱们是好说好商量，我们就不侵扰这大名府。倘若你碰了我们这两位英雄豪杰的一根毫毛，我们是拔寨兴兵，同心血恨，人兵到处，玉石俱焚。到了那一天，我让你们这两个狗官家里的老老小小是一个也不剩。现在我们提前跟你们打个招呼，如果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敢动我们两位好汉身上一根手指头，我们就尽快的踏平大名府。当时这梁中书一看这眉头的告示，可把他吓坏了，赶快还得找王太守啊，跟王太守得商量商量啊。再说新来这王太守那是个儒学，一听这话啊，踏平大名府，让我们全家老小是一个也不剩，这心里就害怕了。哎呀，我说中书大人呐、这伙贼呀，咱呐可得加点小心，朝廷发了几次大兵都不能把他们怎么着啊，咱们呐一个小小的孤城可别惹他。再说这些亡命之徒他们都是杀人犯呐，咱们呐最好赶快跟朝廷联系联系啊，你快跟你老丈人说一说，让你老丈人派救兵，只要把这两个人的命留着，这水泊梁山就不至于马上发兵，咱们这叫缓兵之计。这样一来，咱们一把大名府保住了，二来呢朝廷的救兵一到，咱就里外出击，就能把梁山的贼都给灭了。咱既替朝廷出了害，咱又立了功，又把大名府保住了，这何乐而不为呢？哎，王太守这主意啊，梁中书一听好主意啊，他就赶快安排蔡福蔡杰济。这两个贼呀可非同一般，

千万给他看住，不能让他们跑了，也不能让他们死。如果他们一死，咱北京城大名府可就危在旦夕了。你们兄弟两个不要回家住了，就在牢子里住，一定把他看住，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一，不能有病；二，不能饿着；三，不能让他们跑了；第四啊，还得时时防着，千万不能被劫牢反狱。这蔡福蔡姐姐一听，心中暗喜呀。正好我们俩呀，还要照顾照顾他。既然当官的发话了，那就按你们说的办。这回呀，就可以大大方方的给卢俊义呀诊治这病情了。他们两个领了这军旨之后，回去就做着准备。好吃的好喝的都得预备好啊，那是中书大人的指令，谁敢违抗啊？可是梁中书这边啊，同时派人派快马上朝廷报告大名府目前的情况，让朝廷尽快发大兵解大名府之围。可是他们呢，也得做好准备。做什么准备啊？万一朝廷的兵马不来怎么办呢？他就把兵马都监这个人呢，姓文叫文达，号称是大刀文达，还有号称天王李成的，把他们俩也叫来了。这天王李成和大刀文达都是武将，一听说梁中书找他们有要事相商，他俩就明白了。这两位兵马都监呢，最近大名府出的这些事儿，他们多少知道一些。梁中书把这大刀文达和天王李成请过来，特意备上了一桌上好的酒菜。这两位兵马都监心里就合计：呵，这梁大人今天可挺客气啊。要说宋朝年间呢，那军人的地位特别的低，他们呢和政府的官员假如同级别的，那么你见到政府的官员得行大礼。可是今儿个，哎，造反天罡，梁中书见了这两位兵马都监是特别的客气，把他们请来之后，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把话呀唠到正题了。二位都监呐，今天把你们请过来，跟你们要商量点事啊。你们听没听说，这水泊梁山有一伙草寇啊？这伙草寇现在对咱们大名府可是虎视眈眈呐。那么把你们二位大将军请过来，就是让你们二位尽忠职守，想办法守住咱大名府。这个天王李成这个人呐，挺直爽。他听完了之后，梁大人呐，要我看这伙草贼，他们轻而易举的，可不敢离开他那水泡子。咱们不必太惧怕他们。哎，此言不对呀！前一段时间，华州城都被他们打下来了，那华州城离他们也不近呐。梁大人，华州城那些个将领都草包一个，他们哪个是能领兵打仗啊？你放心，有我天王李成在，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天王李成正好要报效朝廷，会一会水泊梁山这伙草寇。他只要敢来，我让他是有来无回。嘿，李成这大话就说出去了。我们正好要跟这些草寇比划比划，为朝廷出点力。他们敢来，让他们有来无回。这天王李成表完了态，大刀文达也不示弱呀。大刀文达也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梁大人呐，你就放心，这些贼呀，他们只要敢来，我们就是肝脑涂地，也跟他们

梁山这些草寇玩命到底，你就放心吧，为朝廷出力的时候到了。呵，梁中书听完心里这高兴啊，当时他取出了两锭大金子。二位将军呐、一点小意思请收下吧。这二位也没客气，好，我们呢谢谢梁大人，就把这两块大金子收起来了，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营寨，做好了安排。回到营寨之后，天王李成还有大刀文达就升起了大帐，把手下这些军校都找过来了，把梁宗书的意思跟手下的这些将校讲了，说是水泊梁山这些人呐，现在要攻打大名府，咱们已经跟朝廷联系上了，可是万一朝廷的兵马要是到晚了，咱们应该怎么迎敌？正说着话，就看这些将校里边走过来一个虎彪彪的大汉，但看这个人身高八尺开外，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谁呀？这位姓索，叫索超，外号急先锋。不用问，这人性子急，八成跟那霹雳火秦明也差不多，手使一对金交斧啊。这两个大斧子可厉害呀、我是李都监呐，你就放心，宋江他们这伙草寇啊，听说他们有点本事，他们要赶到北京来，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砍下他十个八个的人头。既然这索超表了态，这李成就命令索超点了1000兵马，离城30多里地扎下了大寨，提前把北京的南大门给守护起来了。索超得了将令，第二天带着本部的兵马就来到这个地方，叫飞虎峪啊，就安营扎寨。这营寨也扎好了。那么到了第二天，李成又领着正副两位偏将，在离城20多里地有一个地方叫槐树坡，也扎下了大寨。这就是两道门呐、都守上了。然后就在这大寨的周围呀、四下挖起了一些大陷坑，表面上啊伪装的让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只要梁山的兵马一到这儿，那是有来无回呀。那么话还得说回来，这大刀文达还有这天王李成安排急先锋索超在飞虎峪扎下了大寨，同时呢在槐树坡也扎下了大寨，两道门都锁住了。那水泊梁山这边有没有动静？有动静。就说前一段遍地都是告示，那告示谁贴的？嗨，这人可了不得，这书中暗表贴告示这人脑袋可确实不白给呀。这个人就是神行太保戴宗。戴宗他腿快，他经常来往这水泊梁山和大名府之间，可是突然间发现呐，这石秀被抓起来了，回去搬兵来不及。要说这人脑袋了不得呀，赶快就写了一些告示。这告示啊，他是东凑一句西凑一句，虽然这词儿啊不严谨，但是也说明问题了。你还真别说，这告示四外这一贴，就像传单似的，这一撒下去啊，把大名府真就吓坏了，石秀和卢俊义就安全了。他赶快还得回去啊，不能总在这儿啊。他回去之后就把大名府现在的情况跟这几位头领交代了。当宋江、宋公明和军师吴用一听，这大名府的两员大将，一个是李成，

0: 还有个文达，这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他们已经提前做了准备，在大名府的外围安营扎寨了。咱们得想办法呀。要说军师吴用，你看脑袋呀晃了几圈，这回可来导演了。宋头领啊，我看咱们这么办，既然大名府已经做好了防备的准备，咱们呢就应该尽快的冲破这两伙安营扎寨的兵马，只要把这两伙兵马冲散了，大名府就可以唾手而得。对呀，宋江一听这是好主意，赶快安排，尽快的把卢员外救出来，因为卢员外今天遭此之难是咱们梁山坡给人家造成的，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儿扯大去了，咱们那好弟兄拼命三郎石秀也搭上去了，一定要攻破这大名府的北京城。宋江马上就跟铁面孔目裴宣交代一番，裴宣就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他首先把这些将领都聚集在一起。那么再说李逵，就是那黑旋风，一听说要打大名府，哎呦，他可乐坏了，光着大膀子，哥哥，这大名府我打头阵。你看他拿两把大斧子在这大厅里就耍起来了。哎呀，我这两个大斧子多长时间不砍人了，这回啊我领着弟兄们冲到前边，到时候我把这梁宗叔的脑袋呀给他剁成肉泥。铁面孔目裴宣一听李逵要打前阵，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音。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3: 《警示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一起父母携女儿杀人毁尸案震惊全市。而此案背后的故事更是令人唏嘘。警示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即将播出。
14: 一个13岁的少年偶然偷窥一个女孩洗澡，只因这一次青春期的小小的蠕动，小小少年就被人们钉在了耻辱的柱子上，差点就打入了地狱。于是少年的发愤图强的拼命读书，只为有一天卷土重来，伺机复仇。
13: 1983年，张斌出生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美好的时光并没有在他的脑海里形成记忆。2岁那年，父母便双双死于一起车祸，年幼的他被送往当地的福利院，在那里度过了他孤独而又漫长的青少年时代。
14: 1996年啊，13岁的张斌呢，遭遇了从此改写他命运的事情。一位阿姨呢，来到福利院，他想呢接一个孩子回家，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征得院长的同意后呢，他在一群忐忑不安的孩子们面前转了很久，最终呢，张斌胆怯而明亮的眼神击中了他的心。在孩子们羡慕的眼光里啊，张斌呢穿上阿姨新买的衣服，跟着阿姨来到了他的家。
13: 到了阿姨家之后，张斌才知道阿姨还有一个比自己小1岁的女儿，叫陆小杰。当年12岁的陆小杰在市重点中学读初1，正在弹着钢琴的陆小杰看见母亲带着张斌进了家门，便热情地迎了过来，对他说：欢迎你来我们家。看见清纯美丽的陆小杰，张斌立刻红了脸，在他的眼中，陆小杰简直就是天使下凡。
14: 晚上呢，陆先生也下班回家了，憨厚的陆先生对张斌呢也是十分的热情。张斌呢刚叫了他一声叔叔，这个陆先生啊就对张斌说了：叫什么叔叔啊，哎，也别叫什么阿姨，你要不介意的话，就和小杰一样叫我们爸爸妈妈吧，我们也会像对小杰一样对待你。张斌听了之后心里暖烘烘的。晚餐的时候呢，四个人围坐在饭桌前是有说有笑的，张斌呢似乎觉得自己真的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他甚至想，要是能永远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该有多好啊。
13: 当时13岁的张斌在福利院附近的一所小学读5年级，成绩属于中等偏下。为了帮助张斌提高成绩，陆太太安排女儿业余帮助张斌辅导功课。看着成绩优秀的陆小杰，张斌感到既佩服又羡慕，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差劲的他，似乎一夜之间突然有了觉悟。他开始拼命学习，很快 他的功课就越来越好，需要陆小杰给他辅导的地方也越来越少。陆太太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一种危险的情愫正在这个孤儿的心中悄悄形成。这是一种怎样危险的情愫？在这种情愫牵动下，少年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
14: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放学时间呢，突然下起了雨，张斌呢在教室门口焦急地张望着。这个时候呢，陆小杰打着小花伞呢跑了过来，他走到他的面前，递给他一把伞呢，对他说：快走吧，爸爸妈妈加班，他们要我来接你。望着被雨水微微打湿的陆小杰，张斌的心中呢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情愫，他冲动的想要抱一抱陆小杰，但立刻呢被自己这个肮脏的想法弄得面红耳赤起来。
13: 回到家中，张斌还没有从自己的想法中挣扎出来，陆小杰已经径直去卫生间洗澡了。他听到哗哗的流水声，内心就像燃起了一堆火。他突然想起卫生间的插销是坏的，想到这里，张斌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步了。他站起身来，着了魔似的向着哗哗水响的卫生间走去。
14: 就在张斌啊小心翼翼地把卫生间的门推开一条缝的时候，把脑袋向前伸出去的时候，下班后的陆太太呢正好踏入家门。张斌呢被他的一声大喝吓得是魂飞魄散。目睹了这一幕的陆太太是又气又羞，二话不说呢走上前去拽起张斌的耳朵啊，把他拖了出去，痛的一声关上了家门。无地自容的张斌呢灰溜溜的又跑回了福利院。
13: 回到福利院的张斌感到又恼怒又悔恨，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丢人的事来。他最害怕的还是陆太太来告他的状，他怕什么有什么。第二天，陆太太气咻咻地径直走进院长办公室，不知过了多久，陆太太终于从办公室走了出来。走过张斌身边时，他厌恶地瞪了他一眼，张斌吓得垂下了头。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院长已经来到他身边。院长黑着脸当着众多孩子们的面训斥他：你还要不要脸，怎么能做出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情？看着一向和蔼可亲的院长变成了这副模样，张斌吓得哭了出来。
14: 很快，有关张斌啊在人家家里耍流氓被赶出来的传言呢在福利院是不胫而走，无论他走到哪个角落，议论和鄙夷都会如影随形，所有的孩子见到他呢都如同见到瘟疫一般，哎，唯恐避之不及。闲言碎语啊很快也传入到了他上学的学校，从此啊张斌就被彻底的孤立了，连老师看他的目光呢也变得厌恶无比。
13: 生长在这样环境下的张斌一天比一天孤僻了，对陆家人的仇恨支撑着他坚强地活下去，他比以前更努力了。200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考勤工俭学，艰难度过了4年的大学时光。2008年，大学毕业的他回来了，在市里一家广告公司任职，从此成了一名出入写字楼的白领。他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公司离陆家很近，不足200米，在写字楼上就能看见陆家阳台。张斌辗转打听到陆小杰已经在去年结婚了，他也在父母住的小区里买了一套房子。
14: 经过几个月的踩点，张斌呢终于和陆小杰呢制造了一次邂逅。当年那个青春美丽的小姑娘呢已经和一般结了婚的女人呢差不多了，这多少呢让张斌有些失望。但当他发现陆小杰对他根本没有一点印象时，一个绝妙的复仇计划在他的心中形成了。
13: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复仇计划？难道他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而来吗？陆小杰就那么轻易地上了他的当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 接下来的几天，张斌频繁出现在陆小杰家周围，假装自己是附近的新住户，终于与陆小杰混了个脸熟，两人见了面常常打招呼。一次与陆小杰相遇后，张斌故意喊出了陆小杰的名字，陆小杰惊讶地问道，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张斌故作惊讶地说，我是你的小学同学贾君鹏啊，你到现在都没认出我来呀。陆小杰摇摇头，张斌说，难怪，你那时是班花，哪儿注意到我这个草民呢？听他这么一说，两抹红云飞上了陆小杰的脸颊。
14: 为了让陆小杰呢对自己产生好感，张斌呢是每天把自己啊打扮得像个绅士哈，还说呢自己开了一家网络公司。天真的陆小杰呢就信以为真了，对他很是佩服。
13: 张斌一方面拼命为自己贴金，一方面不忘了打探陆小杰丈夫的情况。他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打听到陆小杰的丈夫原来是他的高中同学，高考时考的是军校，目前军衔虽然是团长，但与陆小杰却是两地分居。这些信息让张斌欣喜若狂，一个与丈夫长期分居的年轻女人一定是寂寞的，只要自己稍加热情，不怕他不上钩。
14: 从此呢，张斌追求陆小杰的步伐呢明显的加快了，不仅每天呢给陆小杰发信息是问寒问暖，更时常呢开着自己租来的奥迪车，以顺路为由接送陆小杰呢上下班。陆小杰对贾君鹏的醉翁之意虽然是心知肚明，但碍于他从来没有提出过过分的要求啊，似乎一直以朋友同学的身份与自己来往，自己对他的印象呢又很好，也很享受这份呵护，便也没有故意去拉开距离。
13: 2009年10月28日是陆小杰的生日，张斌一早便计划好要在这一天给陆小杰一个惊喜。下午5点，他便提前从单位离开，驾车来到陆小杰上班的学校门口。陆小杰与一帮同事有说有笑地走出校门口时，张斌立刻从车内拿出一束火红的玫瑰，向陆小杰走了过来。陆小杰立即注意到了他，他在一群同事诧异的目光下，他显得很尴尬。张斌早就料到他这种反应，他大大方方地说，这束花是我替你丈夫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如果他在你身边，一定会买给你比这更大的一束。一席话说的大家都善意地笑了，陆小杰也舒了一口气，说了声谢谢，真难得你想得这么周到，交你这个朋友可不亏。张斌故作神秘的一笑说，那当然，那可是相当的不亏，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场大宴，所有你想见的朋友都会去的。陆小杰瞪大了眼睛问，真的？张斌卖了个关子，去了你就知道了。陆小杰在同事们的怂恿下上了张斌的车。张斌会给陆小杰怎样的惊喜？他真的见到了他所有想见的朋友了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
14: 张斌啊，带着陆小杰呢来到一家高档的西餐厅，坐下后呢，陆小杰傻眼了，哎，不是有好多人吗？怎么就两个座位呢？张斌啊笑了笑说，你的朋友马上就到。接着呢，他示意服务员，几个服务员呢立即啊不知从哪里变出了一个又一个米奇玩具，最后一个服务员呢竟高举着一张赫本的电影海报，陆小杰呢不由得愣住了。
13: 张斌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陆小杰非常喜欢米奇的毛绒玩具，他的卧室里虽然已经堆满了，但是看到不一样的还要买。有一次他的要求终于被母亲拒绝了，他为此伤心地哭了好长时间。至于赫本，那是陆小杰儿时的偶像，他卧室的墙上贴着好几张赫本的电影海报。
14: 张斌啊看到了陆小杰眼中闪烁的泪花，他于是趁机呢就把手放在了陆小杰搭在桌面的手上，叹了口气呢就开始编造自己小学的时候啊，哎，就喜欢陆小杰，每天在班里啊眼睛都跟着他转。虽然当时呢只是单纯的好感，但是胆怯的他呢始终没有勇气去接近陆小杰，后来呢一直暗中关注着他。 说完呢，他就如数家珍般的开始讲出了陆小杰上过的所有学校的名称。最后呢，他又向陆小杰表态，他所说的这一切啊，只是希望陆小杰能明白他的心意，他对他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陆小杰可不一样了，被他的一番深情告白呢，却打动了，他终于忍不住流着泪扑进了张斌的怀抱。这晚上陆小杰没有回家，他与张斌呢一起走进了张斌早就开好了的宾馆房间。
13: 陆小杰想不到这一夜给他留下了一场永远的噩梦。张斌早已在房间内安装了摄像头。第二天，沉浸在美好回忆中的陆小杰一整天都在等待张斌电话，可直到下班，张斌也没有联系他。他终于忍不住拨通了张斌电话，他说自己想去买件衣服，问贾君鹏能不能陪他去。不料贾君鹏冷笑了两声，问贾君鹏是谁呀、啊？是那个在网络上他妈叫他回家的贾君鹏吗？陆小杰倒吸一口凉气，而更让他害怕的还在后头。你的记性还真是好啊，14年前我还和你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呢，现在见了面，你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陆小杰真的是对这个贾君鹏一点印象都没有吗？他不知道这个人要干什么，但却与他发生了一夜情。他知道危险正在悄悄向自己袭来，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当偷窥者为复仇而来》。
14: 陆小杰惊出了一身冷汗，但14年前在一个屋檐下的话还是让他觉得云里雾里。但有一点他是肯定的，这个男人一直都是在欺骗他。他顿时心灰意冷，二话不说便挂断了电话。不料刚挂断，贾君鹏就又打过来了。陆小杰呢气愤地迅速挂断并关了机。第二天呢，陆小杰刚一开机就看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让你妈妈做好准备吧，当年她给了我什么，几天后在她女儿身上我就都收回来，过不了几天你的艳照就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偷情的军嫂和偷看女孩洗澡的男孩，哪个遭到的非议更多？我倒想看看结果。署名的是张斌。
13: 这个熟悉的名字和那个偷看女孩洗澡的情节联系在一起，陆小杰终于想起来了。他跌跌撞撞地来到父母家中，父母见他脸色苍白，忙追问怎么回事。陆小杰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颤抖着把手机掏出来给母亲看张斌给他发过来的短信。
14: 陆小杰的母亲面色铁青地读完了短信，哭着责骂女儿，你怎么干出这种糊涂的事儿来？陆小杰惶恐地看着母亲哭泣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陆小杰的哭泣时父母是心如刀割，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呢，陆母咬了咬牙说，14年前他就差点毁了小杰的一生，现在还不善罢甘休。这些年来我每天都在后悔当初看走了眼把他领回了家，现在他又来害小杰，我就让他死个痛快，死个明白。
13: 言毕，陆母快步走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拉起女儿，让女儿带着去找张斌。陆父也从屋内拿出一把自己收藏的军刀，站在了陆母身边。这把军刀一尺来长，陆小杰被父母的架势吓坏了。然而想到自己这场事件是由张斌处心积虑布置多年的，他定然不会放弃。要阻止这件事，似乎只有让他消失。
14: 陆小杰啊，侥幸的想，张斌呢无亲无故，万一消失呢，也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而此时如果晚一步，自己就可能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了。对张斌的恨意迅速冲撞了他的大脑，他带着父母就走出了家门。
13: 几分钟后，杀气腾腾的一家三口便出现在张斌的家门前。陆小杰上前去按门铃，前来开门的张斌当场挨了陆父的劈头一刀，连叫都没来得及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陆父将其拖到屋内，吩咐陆小杰去买汽油。陆母回到家中将汽车开来运尸，接着 陆父又极其残忍地将张斌的头砍了下来。此时，在这位平时以慈祥憨厚著称的父亲心中，只有替女儿解除麻烦的想法在支配着他的行动。
14: 案件浮出水面之后呢，全市人都震惊了。原本以善良著称的夫妇二人，在十几年后向自己曾经收养的男孩举起了屠刀。男孩的狭隘报复行动自然是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然而，当初对一个心理尚未成熟的少年冲动的做法，不是加以正确的引导，而是彻底的打入了地狱，是否也有失偏颇呢？随着青少年犯罪的增多，青少年心理疏导也成为社会重要的一课。
1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唉。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4: 那谁是第一呀？
3: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5年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第二个变化，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个变化，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四个改变，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个变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第六个变化，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七个变化，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八个变化，建立健全全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个变化，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第十个变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高中有哪些变化呢？变化之一，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生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的录取。变化之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第三个变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第四个变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第五个变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第六个变化，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这些变化呢，家长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推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变化之二，将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键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的机制。第三个变化，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第四个变化，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的管理。第五个变化，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第六个变化，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第七个变化，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第一种，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第二种态度，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呀，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理。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第三种心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啊，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第四种心态，要有拒绝力所不能求的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我们啊，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第五种心态，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

心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六种心态，不要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一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一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一个好的母亲呢，是家里最好的风水，能够旺三代人。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个男人最成功的事情是娶一个好老婆。你看哈，你的爸爸有一个好老婆，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将来找一个好媳妇儿，你的中年将在幸福当中度过。你的儿子找一个好老婆，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诚然，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和妈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对孩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孩子在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遇到一个好的母亲啊，是孩子的福气，未来不一定多么成功，但最起码孩子幸福感很高，过得不会差。而这类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堪称灾难，遇上了就是孩子的悲哀，将来很难有成就。一个悲观消极、怨气冲天的母亲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能量场，很难养出自信开朗的孩子，而且这种怨气会充满整个家庭，影响整个家庭的能量场。我心即宇宙，心里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母亲长期消极悲观，打击孩子，就会导致孩子性格变得悲观、自卑、懦弱。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87.4%性格急躁、悲观消极、情绪敏感的女孩，其背后往往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母亲。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还会变得内向、胆小，甚至形成压抑型人格。当妈妈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甚至长期的情绪低落。母亲的情绪能量影响着全家，负面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使其陷入负面情绪的囚笼，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有研究指出，母亲抑郁会增加家庭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的精神症状。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情商，母亲的负面言行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极端，甚至学会攻击他人，成为其情商发展的毒药。除了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呢，母亲这种性格还会导致整个家庭氛围很压抑，家人之间互相指责。一个冷漠阴郁的妈妈会让一家人处于压抑之中，互相指责，彼此伤害，给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阴影。如果母亲总是抱怨生活，传递消极情绪，孩子不仅无法感受到幸福，还可能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呀，母亲将自身的怨气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比如经常埋怨丈夫没本事，埋怨子女不争气，埋怨命运不公平，这些消极悲观的怨气冲天认知可能传给子女，导致他们在未来择偶时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有心理专家指出，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母亲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和慢慢的正能量。正能量的妈妈呀，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而托举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都像一台机器，而正能量就是机器的动力，正能量多，整个家庭都会散发一种积极的作用。正能量的妈妈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乐观温暖的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希望，母亲的快乐与正能量会感染孩子，使孩子更加阳光。那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母亲自己的品德、原则和思想呢，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母亲是孩子的原件，孩子是母亲的复印件。作为母亲啊，也应该减少指责和抱怨，多给予正面的反馈，再累也不要当一个负能量的妈妈，通过正面引导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勤奋和积极的人格。
一位消极悲观的母亲啊，可能不自觉地让家庭变成情绪的消耗场，而一位情绪稳定、积极乐观的母亲，则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情感港湾，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

0: 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7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7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9: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7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8: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7: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

0: 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 小丘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0: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2: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3: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4: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2: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垦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4: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5: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6: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唱歌。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8: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8: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

0: 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于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

0: 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 征求意见稿指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 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 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9号到12号，浙江、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大部、福建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沙特方面7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签署一份共同防务协议。韩国气象厅7号数据显示。 首都首尔卢园区当天气温一度升至42摄氏度，为2018年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北壁府一辆轿车当天中午失控冲入一家儿童发展中心，已造成至少13名儿童受伤。初步调查显示，事发时驾驶员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此刻提示。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6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各地各部门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及时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1: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煸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实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名仕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8: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不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0: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11: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10: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12: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10: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射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11: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10: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3: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0: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 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儿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

0: 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1: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26.79%，合同问题占22.94%，质量问题占19.32%，虚假宣传问题占9.38%，安全问题占6.29%。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2: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3: 应发挥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0: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播出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

0: 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2: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3: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2: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4: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2: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4: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2: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 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1: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1: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2: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6: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查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12: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3: 1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24: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 to be a tourist，
25: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23: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26: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23: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26: 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 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23: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0: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2: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1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处。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1: 但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0: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1: 大量存在，我们不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了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3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它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1: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0: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还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1: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0: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呢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他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是。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1: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0: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质状态的描述、图纸啦、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啦。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 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它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

0: 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啊。
1: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保留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是吧？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啊，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生活、对于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0: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1: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啊。当然，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实际上，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有街区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全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们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当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0: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寒蝉此时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以及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

大英雄，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

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啊，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100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万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呀，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啊，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来一些小推荐啊。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要配置动力够用、空间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星越 L。如果呢喜欢日系车的省心，不想油耗高，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CRV 的混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轿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呀、啊，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8 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嘛，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0%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万，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万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来越冷淡。很多朋友就算看到了这个叫骨折价吧，啊，打骨折嘛，也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它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它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呀，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万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 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10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智能化的体验
比什么发动机排量啊、变速箱的类型啊更加有吸引力，而且呢，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发，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车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啊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0000多，保险6000-7000，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0000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0000多块钱，保险呢4000-5000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000-2000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000-3000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0000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0000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000-3000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啊。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10几分钟，
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啊，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啊，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4: 有人偷东西。
1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4: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9: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像。
2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嘛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
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

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食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呀？于是呢，就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

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啊。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0: 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第一首歌来自于谭咏麟《迟来的春天》。老歌回忆录节目在美妙的天气当中，让我们一起享受音乐，和你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节目开始，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板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想跟你说到的是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两个，说到这两个人呢，可能一开始，哎，你听一下觉得名字有点陌生。实际上呢，他们属于飞碟唱片公司。当年呢，飞碟唱片呢出了很多的偶像歌手，他们两个人合作，为这一批歌手创作了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这几天，我想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就跟大家来听听。这两个人合作创作的一些歌，先来听到这首歌，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

这首《新年快乐》是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发行的一张音乐合集啊。1989年的时候呢，他们这一首《新年快乐》还有单曲《彩色天空彩色梦》合唱，并且呢，小虎队呢以一首《青苹果乐园》红遍了华人世界，从此就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那说到小虎队，听小虎队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两个人，其实确切说是三个人，一个是李子恒，还有一对组合就是陈大力和陈秀楠。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要打开专辑 A 面，第一首主打歌通常就是陈大力、陈秀楠的 ；B 面的第一首主打歌通常是李子恒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说说，陈大力和陈秀楠他们这一个组合的一些创作作品。他们呢是飞碟唱片的制作人，还有这个作曲人、作词人。他们基本上负责了飞碟唱片90%以上的专辑的制作，还有主打歌。特别呢，刚刚说了，飞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偶像歌手啊，因此呢，为偶像歌手去打造主打歌的任务就落在了陈秀楠和陈大力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宝哥回忆录继续陪伴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音乐杂志小单元呢，跟大家说到的是音乐人陈秀楠和陈大力这样一个经典组合。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两个名字会有点陌生，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两天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啊，原来他们写了那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啊！陈秀楠呢，其实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呢是台湾民歌盛行时期颇受好评的那个木吉他合唱团当中的成员之一，这里面的成员呢，大家最熟悉的还有谁呢？还有李宗盛。当然了，这个说起来就扯远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来说说陈秀楠。陈秀楠呢，他一开始呢就为一些歌手，比如说潘越云呐、黄莺莺啊这些大牌歌星去创作歌曲。进入飞碟唱片之后呢，陈秀楠就正式接触了幕后的制作工作，特别是在制作了叶欢的《放你的真心在我的手心》专辑之后呢，他的创作就进入一个旺季。而陈大力呢，他是飞碟唱片的开国元老之一。一开始呢，并没有担任创作工作，只是呢，为歌手提供一些造型啊、包装方面的意见。但是呢，他在为小虎队和姜育恒制作了一些歌曲之后呢，慢慢的也渗透到音乐创作当中来。这两个人的搭档啊，其实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陈秀楠的创作作品呢，逐渐增加，而陈大力也成为歌曲的参谋。一个是对市场有敏锐的洞察力，一个呢对旋律有独特的感觉，所以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相得益彰的。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1992年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和陈秀楠一起来作曲，张雨生演唱的这首《大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张雨生的《大海》来自于音乐人陈大力和陈秀楠的合作作品。这两天我们的时光杂志小板块会持续跟你来分享他们两人的创作，所以说呢，这两天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节目，这两个值得你去了解的音乐人，一起来更多的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维珍，《让我去面对他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歌声里来相会。

0: 梦之旅演唱组合的一曲《轻盈》浅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老师的一首作品，《音乐的礼物》，我只在乎你，小虎队的《逍遥游》，苏芮和范逸臣的《请跟我来》，李玉刚的《美人》，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个泪花流》，木村的《黄昏》，金平寺的《小山》，黄土高坡以及费玉清的《天上人间》，还有《茶山情歌》以及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怎么样？各式各样的风格哈，就像是一个拼盘，也像是一簇鲜花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杯英雄
0: 费玉清的《天上人间》。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最好的时光，最好的音乐，再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雨天就是应该和音乐是绝配。

那么这些歌曲呢，我们再继续跟大家来说一遍哦，分别是电影《小花》当中的插曲《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有蒙古民歌《牧村的黄昏》，航天琪的《黄土高坡》，李玉刚的《美人》，苏芮和范逸臣的《请跟我来》，小虎队唱给朱墨的歌曲《逍遥游》，以及《茶山情歌》和《金瓶寺》的《小山》。在晚间出没讲鬼故事的孙达，我们将一起带你到东郊的紫金山，登山赏花，亲近自然，抓住春天的小尾巴，约会春天。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黄土高坡，那其实黄土高坡呢，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一种地形了，北方人特别的熟悉哈，尤其是甘肃啊、宁夏啊、这个兰州等等。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由陈哲作词，苏越谱曲这首《黄土高坡》在 CCTV 啊同一首歌这个大型晚会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它。但是最早呢，1988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想起1988年那个年代、那些年代、那近几年、那些年代流行的一些歌曲啊。著名的歌手范玲玲，她研发的这个西北风的唱腔，使得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然后呢，众多的女歌手就纷纷的仿效，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的大流行。后来呢，在纪念改革开放歌声飘过30年的大型演唱会上，已经成为歌唱家的范玲玲，她再次唱了这首《黄土高坡》，同时勾起了人们对充满着理想的80年代的美好回忆。那我相信，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因为这歌里高亢豪放的热情，昂扬的生命激情，这是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情，在无尽思索当中的滚滚向前。你有被感染吗？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节目，风从东方来。

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霹雳虎吴奇隆啊，已经娶了这个诗诗，刚刚新婚啊。小帅虎陈志朋，然后呢，正在拼搏在哪儿呢？好像主要是在这个宝岛哈。乖乖虎苏有朋正进军在影视界。这三人当初呢，1988年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仅他们的《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如今也已经到了中年，他们应该也都有了自己心爱的姑娘或者男孩。我们的青春当中一路同行，曾经有过他们。所有在这里每一句说出的话，每一曲放出的歌，全都是给你的，也是送给岁月的情书。

0: 想哭泣。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

0: 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安排几路人马攻打大名府，救石秀和卢俊义。想起了这第四路人马交给扑天雕李英啊，给扑天雕李英配了一位副将，就是九纹龙史进和小尉迟孙新，同时他们也领1000人马。中军主将还是宋江、宋公明，军师吴用也随军出发。那么在他们周围也得安排几位守护的将领，首先是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并尉迟孙立，加上前军头领是霹雳火秦明，副将是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后军头领照样是豹子头林冲，副将铁笛仙马林，就是吹大铁管笛子吹得特别好听的那位。那么再说左军头领是双鞭将呼延灼，副将是摩云金翅欧鹏、锦毛虎燕顺，右军头领是小李广花荣，副将跳剑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同时还带着炮手，就是那个轰天雷林震，还得安排接应粮草的一位头领，就是神行太保戴宗。那么你说梁山坡这些人已经做好了攻打大名府的准备，大名府的将领索超赠债飞虎峪的寨中，他们也得到消息了。这刘兴探马已经提前就报告了，说是啊，宋江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已经奔大名府来了，现在离飞虎峪也就是20-30里地了。索超一听，赶快他跟李成做了汇报，李成把这个消息给城里梁宗书送了信儿，也得让城里的这些官员做好准备呀。他呢领着人马是来到了前寨，见到了索超，跟索超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到了第二天，五更就开始造饭呐，好迎

两只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咬牙切齿大喊一声：我让你们认得认得你家好汉爷爷黑旋风李逵，这回我李逵一马当先，把你们这些守城的将领我要砍成肉泥。这大将李成在马上一瞧，哈哈，当时笑了，这哪是打仗啊，这不是儿戏吗？光着大膀子，身上什么也不穿。要知道那年头是冷兵器时代呀，你长得这皮糙肉厚，再结实也架不住这真刀真枪啊。哈，原来梁山好汉就是这些人呐，简直是一伙毛贼草寇啊。嘿嘿，这些人呐没有什么大本事。索操索先锋，这回该你立功了。索超一看也是大笑，他刚要打马去迎战，这李逵没想到他身后有一员战将冲上来了。我说左将军，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看我的。但见这个将领啊，手拿一杆长枪，姓王叫王定，领着手下一百多骑军，哗啦啦就飞奔过去了。要知道李逵那胆量可过人呐，虽然他光着大膀子，但是这两把板斧那就是护身皮呀。一看马军已经冲过来了，这李逵举着俩大板斧子就喊起来了：给我冲啊，杀呀！哗，领着这五百人马就迎上去了。可是就在这功夫啊，就见山坡后边是锣鼓喧天，金鼓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又冲出两拨人马，左有谢真孔亮，右有孔明谢宝，他们俩各自领着五百小喽啰兵也杀上来了。索超一看，哎呀，他们可不是一伙人呐，原来都有接应啊，当时就不敢迎敌了。这李成一看，为什么不冲啊？索超马上就回答了，哎呀，我说李将军呐，现在来了好几伙人马，互相配合着冲上来了，咱们的人马太少啊。李成一合计，这些草寇看来还挺会打仗啊，互相之间还能照应，咱们别怕他，给我冲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战鼓一敲，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这李成领着索超就要往前冲，正杀到阵前，就看对面是摇旗呐喊，是锣鼓喧天，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哇，又来了一哨人马呀。当先的有一匹马，这马上坐着一位女将。但见这位女将是乌云乔婉，峨眉细长，一点朱裙，两行睡玉，面如梨花，衣飞彩凤，是环佩玲珑，好漂亮啊。这位女将正是一丈青扈三娘。只见顾大嫂在左，孙二娘在右，也领着一千人马冲上来了。但是水泊梁山的人呐，他高高矮矮，男男女女，什么模样都有。李成一瞧，啊，这就是水泊梁山的女头领啊。哎呦，这几个女头领要说长得漂亮是真漂亮，要说长得丑的真丑。但是索超已经领了将令，是手里拿着那把大金腰斧，一拍坐骑，噌的一下就杀上前来，跟一丈青就交手了。可是一丈青跟他杀了几个回合之后，嘿，马上就撤。这什么意思啊？可是李成马上就分人马去追，这一追赶呐，就听是喊声震天，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上来呀，赶快把官军给我斩！

0: 紧下决呀！这喊声就响起来了。原来又有一哨人马杀过来了。李成一看，哎呀，这水泊梁山的人马在互相接应啊，赶快往后撤吧。可是啊，他还没撤出十里地呢，左有谢真、孔亮领着人马就赶杀过来了，又有孔明、谢宝领着人马也杀上来了，这三员女将这回调转马头也杀来了。这下子把李成的军马杀的是四处的逃散呐，赶快回寨吧！这些人呐，傻丫子就往回跑啊。现在李逵他可得喽喽，领着手下的500喽啰兵啊，噼嚓啪嚓，库通咔啪噗，是连砍带剁。可怜这些官军呐，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啊！宋江这边也开始鸣锣收兵，也没追，就在这飞虎峪的边上也安营扎下了大寨。那么再说李成和左超赶快跑到城里边报信儿啊。梁中书一听啊，梁山的人马来了这么多，而且杀到城下来了，看来这梁山的人马是来势汹汹啊，想办法得让他们退兵啊，怎么办呢？他就跟王太守又得合计合计啊，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啊，这李成想了一个主意，咱们呢还得迎战呢，如果咱们不出战，就得被人家这些草寇笑话。到了第二天，大刀文达领着人马背弓挂箭就出了城了，他要亲自和水泊梁山的这些将领要大战一番。宋江这边就看霹雳火秦明是一颗铁不良，蹭的一下就杀上来了。他来到阵前，手指着大名府的这些贪官，直接就骂他们：我告诉你们，我们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一定要踏平你大名府，要知道我们是可怜城里的这些百姓，如果没有城里的这些百姓，我们早就给你们大名府踏平了。但是你们听好，把我们的首领卢俊义还有石秀安安全全消消停停的把他们二位给我们送过来，同时把那李固金斧银斧也一块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就退兵罢战。咱们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如果你们执迷不悟，哈，休怪我们刀下无情。你看他说完之后，这大刀文达气得哇呀呀怪叫啊，好啊，你个反贼，你们真反了天了，看家伙，说着话抡着大刀就冲出去喽。可是这大刀文达的一冲上去啊，就和霹雳火秦明战了40-50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败。梁中书一看也不行啊，如果大刀文达要是败了，他身边就没有多少战将了，赶快是鸣锣收兵。这大刀文达确实能打一阵子，霹雳火秦明这能力也不在他之下，可是一听双方都是鸣锣了，赶快去收兵吧。这时候索超上来了，索超这人性子急呀，要怎么叫急先锋呢？这急先锋索超骑着马就杀上来了。他来到阵前，在霹雳火秦明马上一拨马头又回来了，但见索超胯下青鬃马，身高在8尺开外，头戴一顶百鹰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黑战袍，他生的那真是虎头豹眼，紫面虬髯，两臂一晃足有800斤的力气呀，那脑袋长得 跟老虎的脑袋大小差不多，那眼睛就跟豹子眼一样，面皮是黑中透亮，一步虬髯，那胡子都打的卷儿。什么卷儿啊？这卷儿可太特殊了，用手这一撕，唰啦一下子有一尺五六那么长，再一撒手，突又卷回去了。卷毛胡子，这卷毛胡子，古代年间那些有名的战将都留这胡子，所以管这胡子叫虬髯。你看索超指了指秦明，秦明啊秦明啊，你当初也是朝廷的一个军人，你怎么能背叛朝廷呢？再说秦明这个人呢，他也是急性子，这急性子和急性子也不等你再说话，是一颗铁不凉，举起那狼牙棍就扎上来了。这两马一错蹬一交锋，噼嚓嚓的就打起来了，两人打了二十几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宋江这边还有一位先锋，就是韩涛。你看韩涛啊，他不光有一定的功夫，而且呢箭法射得特别准，不过呀他和小李广花荣那箭法还差点。你看他摘弓搭箭，对准了索超，啪就是一箭呢，结果扑的一下子，这箭正中索超的左臂。哎呀，索超就觉得这左胳膊一麻，咵嚓一下子这大斧子就扔喽，回马就走。宋江把手里的剑一指，大小三斤，哗就杀过来喽，把官军杀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下子官军败的可太惨喽，槐树坡的小寨就被宋江他们给占领了。当天晚上这文达就直接奔这个飞虎峪了，到飞虎峪这大寨一点兵，兵马也损失了大半啊。这时候宋江已经在槐树坡是安营扎寨。吴用这时候啊又来主意了，宋头领啊，现在官军的军心已经不稳了，他们连败了几个阵，我看呐，打铁就趁热乎，乘胜追击。宋江一看，对，咱们今天晚上就来个分兵四路，是连夜进发，杀进北京城。这边俩做好准备，当天夜里要分四路人马杀进城里边。可是文达在飞虎峪心里就着慌了，那就好比丧家犬呐，没主意了，赶快这些大小的将校聚在一块儿，得商量商量怎么迎敌呀。这时候就有探马来报，说是山上啊已经起火了。那么文达什么也顾不得了，骑上马，这一观看，只见东边的山上啊，这火把是不计其数，照得漫山遍野是一片通红。文达领着军马就得迎上去啊，可是山后又有军马来了。首先是小李广花荣领着副将杨春陈达，哗就杀过来喽。文达措手不及呀，领着兵马赶快退回了飞虎峪。你再看西边的山上，那火把也是不计其数啊，就像满天的星星一样，把那山上已经照得如同白昼一般。首先是双边将呼延灼领着副将欧鹏还有燕顺直接就冲杀过来了，后面海上又起来了四伙人马呀。这谁呀？这个就是霹雳火秦明领着副将韩涛还有彭起也杀过来了。呵，这下子文达的军马可就乱套了，赶紧拔营起寨吧，再不起寨一会儿啊大寨就得被人家踏平啊。可是啊这时候就听前面这喊杀声又起来了，火光闪闪呐， 叮啊咚啊，叮啊咚啊，什么动静啊？轰天雷凌阵把制作好的那些炮药就放起来了。这一下子可把文达他们吓坏了，赶快往回撤，是夺路而逃啊。这时候四面呐、喊声杀声战鼓声响成了一片，早有一路人马在前边把这条路就拦住了。你看在火光当中闪出一员大将，就是豹子头林冲，还有副将马林、邓飞，他们呐就把官军的后路给堵住了。这四下战鼓齐鸣，烈焰升腾啊，官军就乱了套了，各自逃生啊，就恨爹娘给生那腿啊太短了，要是大步跨走才好，那可是来不及喽，那可真是走死逃亡啊。再说文达确实有两下子，你看他手舞大刀，终于杀开一条血路，和李成合兵一处，是一边战一边走啊，一直到了天亮才来到城下。那么梁中书一听啊，已经杀到城下了，赶快开城门呐，把人马先放进来，然后重新又开始布置了防守的准备。可是啊，宋江的人马已经在东门下是安营扎寨准备攻城了，可是现在梁中书就像一热锅上的蚂蚁呀，那可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么王太守这时候啊说话了，说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派人给京城送的信儿，现在还没回信儿啊，应该继续派几个快马把这情况赶快报给朝廷啊，让你老岳父蔡太师赶快起奏给皇上，让皇上立刻派人马来解救大名府啊。梁中书一听很有道理啊，马上是修出一封，派一个亲密的家将骑一匹快马尽快上京城送信儿啊。同时他们做了几项的安排，就是派人跟各邻近州衙府县都取得联系，让大伙儿啊互相配合好，互相照应，一旦有了难，周围邻近的这些府县赶快调兵来接应。同时他们也做了安排，就是北京城内这些黎民百姓，20岁到50岁左右的年轻壮士，通通上城充军去防守，他们要同心协力守住这城池。宋江现在已经把北京城围的是水泄不通，可是啊，这些送信儿的骑着快马是马不停蹄呀、就奔东京汴梁城去了。宋江他们在这方面啊就稍微疏忽了，那么这些快马带着公文和密信是直接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城。你看看到了东京汴梁城，来到太师府的门前呢，这时候也用不着转报了，急冲冲的就进了太师府。谁去送的信儿啊？就是那个王定啊。你看王定慌慌张张来到太师府，这老太师这一天早晨还没起来呢，一听说什么梁山坡的人把大明府围上了，哎呀，我那女儿我那姑儿都在大明府啊，我得赶快启奏皇上速派良将解大明府之围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 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 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6: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7: 打开全屋灯光，
18: 来了。
1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2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

0: 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5: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洗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5: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7: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5: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8: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9: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0: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1: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0: 掩体出现了。

0: 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2: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3: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7: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6: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6: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7: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6: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7: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6: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听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里的一人公司如何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1: 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贵州遵义一村民如何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后住进 ICU。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0: 今日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市昨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两年调减为一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一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一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今天起实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黄海南

0: 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进入24小时警戒线，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内对我国有显著影响。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局7号发布通报说，该局与俄内务部日前开展联合行动，在莫斯科取缔9个未经注册的加密货币兑换点。乌克兰呼叫中心利用这些兑换点针对俄公民实施远程诈骗。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但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乌克兰石油公司近几个月来遭遇的最大规模袭击。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在已拆除的白宫东翼原址建设一座价值4亿美元宴会厅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称该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体育方面，昨晚在海口举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0-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本场比赛，张子宇为中国队得到全场最高的24分和11个篮板，杨舒予得到12分6次助攻，双方将在明晚迎来第二场较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2: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3: 汤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表示，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他同时呼吁伊斯兰国家加强团结与信任。
5: 他同时透露，伊朗未在近期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不足24小时内彻底改变了立场。
6: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5: 加里巴巴迪指出，伊朗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记录了部分来自他国领土袭击伊朗的相关证据，其中包含少数直接

0: 叶喜迪事件，他同时表示，基于目前掌握的信息，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依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1: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0: 如今，这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2: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互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互防，那还有待观察呢。 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2: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0: 另一方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了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
3: 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新年以来，我国线下消费市场活力奔涌，政策端持续加力，市场端主动换新，消费场景从千篇一律走向各美其美，消费体验呢也逐渐升级为可感可及的惊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八月一号，海南第二批两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三亚和文昌开业了。记者在文昌万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现场看到，店内多个功能区划分清晰，货架上琳琅满目，各类进口奶粉、洗护套装、休闲零食等有序摆放。开业期间，该店还展开购物满100送20购物券活动，进一步带动本地消费热潮。文昌市民何东红：
5: 平时很喜欢用一些进口的洗护零食小店商品，免税店落地文昌，对于我们年轻来说太方便了。年度1万的免税额度很够用，不用出文章就能享受自办搞福利，只是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4: 不用离岛，无需机票，本地居民就能在家门口选购高性价比的进口商品。今年二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发布，首批5家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从离岛免税购物到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两大免税政策赋能，让免税消费从游客的旅途惊喜转变为居民的日常确幸。六月，新加坡某知名甜品品牌中国首店在海口开业，标志着该品牌依托海南自贸港正式全面开拓中国消费市场。海口骑楼老街的品牌门店前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粉丝络绎不绝。四川游客周雪来：
6: 这个品牌我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然后没想到你来到海南就刚好遇到它开业。然后刚才我们点了一个，这个是冰淇淋，那个椰子味非常的浓郁，特别好吃。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上海闵行红泉路超20家热门品牌将开出中国首店。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如今的城市消费正在告别复制粘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从千篇一律到各美其美，桩桩件件皆为根基，点点滴滴都在蓄力。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今年以来，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今年暑假，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China Cool、China Maxing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某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9: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一字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0: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手办，整个融入到了这个整个的市集里面，按照一个常态化的去做经营，希望打造这样一个高品质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夜间经济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场景。
4: 从本地居民的日常确信，到全国首店的各美其美，再到海外游客的慕名而来，无论对于国人还是入境游客，如今的中国消费市场正变得新潮又鲜活，惊喜藏在货架间，时髦写在街巷里，趣味与活力正成为这一轮消费增长的鲜明注脚。对于线下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表示：
7: 从首店到市集，从白天到夜间，线下消费正在回归体验的本质，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买什么，而更加在意在哪儿买和怎么买，场景的独特性、社交的互动性和文化的在地性正在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极。这种从交易到体验的跃升，让消费市场的惊喜感和鲜活感真正可触可感。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近日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下半年将多措并举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1: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抓实体商业发展，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促进居民家门口的线下消费。
3: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12: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3: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0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14: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3: 和推动新兴产业就业扩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5: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港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16: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17: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的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这样的入职流程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被重塑。
1: 这其中 OPC 也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一个人公司兴起就是典型代表，他们跳出了固定务工、集群办公还有团队量产的固有范式，不需要依附大型的企业平台就可以一人成军，独立完成全链条履职、价值变现与职业成长，成为 AI 时代极具代表性的自主就业新形态。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一人可成军。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北京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去看看，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18: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 OPC 从业者林兆科技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 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19: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18: 去年十一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艺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9: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18: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9: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18: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 OPC 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9: AI 能帮我们极大的提速我们的生产效率，但是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1: 冯焕元的艺人公司已经走上了正轨，不过深耕硬件技术研发的他目前遇到的瓶颈呢，是产品外观设计缺乏灵性，这是制约产品落地升级的关键短板。
0: 放在传统就业体系中，这一短板需要企业招聘专职设计人才，组建团队补齐，成本高，周期长。而在原点社区的 OPC 新型就业生态中，职业短板的补齐不要求艺人面面俱到，守住自身长板便能协同城市，社区中的另一家公司就能解决他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与零售科技比邻的瑞景科技是典型的青年 OPC 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瑞景科技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
20: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能够让画师、设计师在一个 AI native 的软件当中去完成。
18: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20: 而在整个系统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大量的去使用到了人工智能编程的一些工具，极大的去简化我们的开发流程，提升我们写代码的效率。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 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18: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20: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0: 相比于传统创业，因为借助 AI， 艺人公司的成本大大压缩了，公司的成长路径也有很大的区别，但现实的挑战却并不小。那么艺人公司需要注意什么？只有懂 AI 的理科生才适合这种就业形态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8: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这里的自由工位每日迎来年轻的创业者，但原点大厦科创服务总经理何进依然建议创业者注册公司要谨慎。
2: 咱们学堂九层 OPC 的工位已经满了，而且这边的流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大量的 OPC 申请来入驻，有很多是想来试一下自己的产品。当然我们也建议大家有了种子用户之后再注册公司，这样其实可以走得更稳。
18: 何金介绍，海淀每年超10亿元的人工智能专项支持资金，也为原点社区的 OPC 创业者提供了算力补贴、数据奖励、场景支持等多重利好。而作为园区，原点社区除了为创业者配齐了全链条 AI 工具支持，也有自己的扶持补贴。
2: 比如说通过东升杯国际创业大赛，每个季度它都有获奖的名额，获奖之后就有3到10万等的补贴金额会直接给到企业。那对于一家初创企业，它的成本我们为它做了减免，它需要支付的只有人员成本，然后当然现在还有算力的相关的 token 的成本，是极大减轻了它前期的投入的。3个月之后我们会复评，如果还是在整个发展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会再给它5万块钱的这个入驻补贴。
18: 何进把社区里持续涌现的 AI 催生的全新职业形态称作硅基新人类。
2: 创业群体普遍越来越年轻，还有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千行百业的一个基座的一个工具，大家在各个细分领域都会去做自己的这个创新，去提出新的这个灵光一闪的点子，并且把它去变成一个轻量化的产品去实践。有的产品可能看似很接近，其实都是在各自领域不同的角度和人群它是有差异的，尤其是 OPC 的企业，大家更多的是这种合作的关系。
18: 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一人之力也可成军。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21: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了55名群众，实现零伤亡。
0: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22: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3: 听到高地有松动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面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几个也。
2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 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3: 我说高利贷滚出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2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5: 我们接到马沙泉那些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22: 12:10，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6: 当时我正在外头，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22: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8: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无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我们又该如何做好前置防范，真正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2: 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2: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9: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14-15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3个下降，就是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13-15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 可以看到这三个核心指标啊都是在不断的下降。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0000余户的群众150000人免受灾害威胁。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22: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雷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系。
9: 指导基层啊，加强应急预案的编制，把转移水、水组织何时转、转到哪不善反这五个关键环节融入到我们的预案当中，形成简明实用的面对基层的一页纸的预案或者是明白卡，并且呢强化基层社区的培训演练，进一步深化防灾避险的支持技能的培训，发动群众参与群策群防群治工作，探索吸纳把外卖员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加入到我们的包送队伍，从而带动广大群众共同参与，加强对于重点地区和人群的风险提示提醒，充分发挥国家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的作用，针对高风险地区及时发布风险的提醒提示，让避险快一步，让灾情少发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1: 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了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
0: 不过日前有媒体报道，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后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康复后仍遗留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21: 陈先生的经历也提醒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的不是速度竞赛，而应该以安全和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到底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10: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7: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11: 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7: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12: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

0: 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1: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0: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1: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0: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3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的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6: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

0: 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那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2: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3: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2: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1: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4: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5: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1: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6: 2025年的那一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7: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6: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8: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1: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

0: 围绕他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夏季高温高湿，老旧电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放大，很多家庭的冰箱、洗衣机、电水壶等电器已使用多年，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线路老化，元件磨损严重，在高温环境下易出现短路、漏电，甚至引发火灾、触电事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的使用年限。一般家电安全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超期服役的电器应及时更换。老旧电器使用时，如果出现异响、发热、漏电等异常，应立即停止使用，切勿勉强接着用。更换电器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避免购买三无电器。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经济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经济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北京时间8点整。